0: 意大利换下维拉，换上维多纳。有夹击，找远端，再给上线，杨树宇这一点空了。这球杨树宇的接球节奏变了，因为第一下呢没给过去，再给呢他相对来讲节奏相对来讲会有一些乱。龚指导刚才在场边也是跟杨树宇说，这个球你可以直接投了。还守联防，篮板。这球李源主要是上的有点大了，中国队争取啊上半场能控制住20分以上的优势，这个从情绪上和气势上是完全不一样。注意时间，还要看时间啊。注意回防，要快回防，意大利在提速。好在意大利起势的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场快结束了。最后5秒，有裁判员尺度很大没吹啊，最后这个球也没有给犯规，直接认为时间到了。半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目前是40-21领先意大利队19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

0: 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安排杨舒予、张曼曼、韩旭、陈美玲跟罗星玉，还是按照开场的首发来安排。加德拉西尼上来就尝试三分球远投，今天他呢在上半场拿了六分，属于是进攻点没有完全打开。刚刚呢在下半场开球之前，球员在替补席的时候，我们通过现场的收音听到龚祖铭指导跟队员在大声的提示，别让他打反击，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说的，对方一旦快攻出来的，我们会非常难受。首先其实不让对方打快攻有第一要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阵地战，进攻效率高，我们成功率高，对方老是发底线球，他抢速度的机会就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失误数。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李源就是上来那段时间，我们不是说针对李源的问题啊，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连续的失误或者连续的进攻停滞，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是大面积轮换，基本上是把后卫线全部的启用，目前除了孙宇没有登场，在上半场的中国队是11人轮换，足以能够证明中国队呢现在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跟对方要打40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韩旭自己投自己抢，到犯规了。意大利下半场人员安排0号基斯、5号维拉、8号维罗纳、9号赞达拉西尼以及13号库拜。对方的内线是一个短板，为什么说上一场比赛美国跟意大利打得那么焦灼？第一，美国队自己肯定是准备不足，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意大利这个防守硬度和强度，脚下的移动速度一直能匹配得上美国队，他跟美国队这种每一个球都在身体接触。今天呢中国队打得好，中国队很多球的处理球没等他上来给你消耗，球已经处理了，所以中国队的果断是避免了陷入跟意大利队的消耗。罗星玉防得不错，防得非常好，不失位，主要封三分。张曼曼有机会要大胆投，漂亮！你就是现在感觉打捷克那场比赛，就是把整个中国队啊，中国队这12个人像一个整体，像一个人，浑身的这种 淤堵被打

空了。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这种让对手零零星星的得分不怕，怕的是对方这个进攻节奏连续起来。主掐赞达拉西尼仍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对于每一个球员心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的提示，就是意大利不是一支弱队，意大利他能把美国队限制在55分，这不是偶然啊，他整个战术的素养还是有的，一定不能把比赛想简单。下半场你先别管领先多少分，下半场就是从0-0开始，一定要这么去打。现在意大利队呢，他知道站住了打没有太好的空间优势，所以他加强了更多的强弱侧的传导球，包括空手切入。但现在他这一步上的非常大，昨天呢这个13号库拜他就是这么防美国队的内线的。美国队这个内线呢个子也不高，像里斯啊波士顿啊这些，库拜上一步还真能把这个球挤掉，所以中国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呢，公主明指导跟队员们首先在提示，就是就刚才被对方切的这个球，你要位的时候别躲着要，要位的时候呢要先压再弹，你得把人给顶住坐住了再上提来接应。你要是躲，避免跟对方的接触，对方越抢越凶，你的整个传球的线路被传球的面积角度被越压越扁平。赞达拉西尼这个球韩旭要追，哪怕是犯规也要不让他得停下来。封住了，这球赞达拉西尼连攻了2个，现在找人要准，找人要准，不能够再让。中国队今天的犯规，杨舒玉有2犯，这要小心，其他人犯规数还好，所以要大胆的给对方一些压力，别让他处理球处理的太简单了。罗新玉3分打不进，要迅速回防。顶防做得不错，防守上压力，持续施压是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强调的第2点。但他还是打空切。现在意大利队已经不是站着打了，站着打打不透，打不动中国队，所以现在中国队防守难度在提升，就是对方在动着打，在跑空切，所以对运动员的防守的注意力要求很高。现在这个桑图奇开始给中国队施压，张曼曼上进漂亮。桑图奇昨天打美国队啊，连续个人进攻攻击的美国队好几个，对他这点中国队也要小心。但他这个个人持球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先吹了进攻犯规，张曼曼的一攻一防非常出彩。中国队要做一个3上3下。这桑图奇啊，绝对是个狠角色，所以虽然他是替补啊，他不是首发，但是这个板凳席上来，这个桑图奇，中国队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现在场上的中国队上贾赛奇、张子宇、王思雨，另外还有张曼曼跟唐子婷。回到篮下，王思雨想要背身打对方一个，自己又把球前抢回来了。唐子婷之前是可以投的啊。贾赛奇这个球没有找到对抗，没有问题，这种犯规没有问题，这是这一节中国队的第一次犯规，要适时的用好犯规。

0: 联防。这球感觉脚下有点碎啊，我感觉维拉这个脚步有点碎，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现在分差是15分，张子宇篮下调整，这球犯规了，没吹啊，明明是很明显的一个对于张子宇手臂的拉拽。今天呢，在现场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那同时呢，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和美国队的比赛，意大利队是把柏林竞技场基本上变成了意大利的主场。因为从意大利飞往德国，短则一小时，多则2.5小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里。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讲，意大利呢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可能在一些时候，从现场的声浪上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维拉这段时间是中国队有些压力的阶段，要顶住，不让对方这个情绪一点点的再往上走了。现在就是要用进攻，先打进再说。贾塞奇，张书宇得上了，死角夹击，这个球夹得非常果断，贾塞奇在边线堵，李源先赶边，贾塞奇这个堵截做得非常成功。现在要用杨舒宇的进攻了，赶紧得把杨舒宇换回来。你会发现呢，杨舒宇跟韩旭同时在场的时候，整个进攻呢打得会相对立体多变一点，两个人单独在场上的时候打得就会相对有一点磕磕绊绊。这得配上像王思雨啊，包括像罗新玉这种能稍微拉开空间的球员才行。所以现在这套阵容呢，目的非常明确，双后卫为了解放杨舒宇的持球，王思雨和李源两个人都可以去打一，双后卫让杨舒宇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进攻上。意大利上了11号，弗朗西斯科潘，现在要分啊，还是中路西班牙，这个球逼平了王思雨，给的不错，韩旭还是有经验。其实这个球意大利防得非常狠，他是一个提前发力，韩旭都还没接球，对方这个身体已经是上迎前顶了。再看这球已经是要，就是他是不惜用犯规，就是不让你打顺。杨舒宇单打赞德拉西尼，中距离跳投打进了。杨舒宇上场在这套阵容里别的不用管，就得分就可以了，就是进攻，进攻还是进攻。韩旭有意识的去照顾一下赞德拉西尼的投篮，杨舒宇在顶防，对方现在外线球走得比较快，中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就因为韩旭出去了，所以篮板球王思雨错位没有抢到。第三节这2分钟要咬牙要顶住，不让对方再迫近比分了。
1: China number 6 Yang Shuyu third personal defense foul also the third。
0: 有时候啊

比赛就是这样，他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气势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要让他这个情绪呢第一下起来得给他摁住，摁不住那你的状态就会被对方压制，此消彼长，这种抑制与反抑制。今天赞德拉·辛尼呢现在是拿了11分啊，整体来讲这个进攻表现呢是对中国队来讲啊算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掉以轻心。12分了，现在意大利下赞德拉·辛尼，李源的抛投，好球啊！他现在外线有攻击点的，一个是这个6号帕萨，还有8号维罗纳，这两个点是不能给三分啊，不能给。11号弗兰西斯科潘，作为内线是拉到外线去投，应该是要用他这个中国队防不出去的短板。李源要看时间啊，现在该战术犯规还可以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轻易的起诉。这球走的是李源这一侧，韩旭三分球命中了，这球非常关键啊，就这15分啊，中国队一定要这道坎儿得给他摁住，控制还是控制。弗拉西尼的中距离还是中队要注意啊，给了前场啊，你现在场上队员都知道啊，就是底线球战术，还有1:4秒的时候一定是会换上张子宇，而且是内线双保障，张子宇和韩旭都在，这球就是看好王思雨的手上的感觉了。这个球是直接想找韩旭，让张子宇做一个佯攻点，被意大利破坏掉了。这一节呢，意大利的进攻打开了啊，单节拿到了21分，追回了6分。第4节比赛开始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中国队现在的对于比赛的准备状态，心理准备就是现在就是0-0，重新开始啊！罗新玉三分球命中了，本场比赛罗新玉三分线外，终于是发挥了自己的本色。意大利依旧是在体现自己的中距离优势，他现在三分不好投，篮下不好终结，就是中距离。王思雨

0: 篮下的造犯规，就是有点打不动的时候往篮下走一走啊，是对的。
1: Substitution China. And two shots by China.
0: 现在公指导的人员轮换呢，是要给两个大个子韩旭跟张子宇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啊。这个配置呢，在之前热身赛也尝试过啊。陈明玲跟唐子婷是四五号位，对方这段时间可能会往篮下的攻击会更多一点，更大胆一些，中国队要做好区域的收缩防守。另外现在防对方的挡拆之后的中距离呢，这个阵容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防得出来。唐子婷顶防还是不错，这是安德烈中距离一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唐子婷其实他有远距离投射威胁啊，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宇三分球又中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中队总有人可以站出来，韩旭的三分，杨舒宇的三分，罗新玉也有三分。今天的三分球，中国队终于是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好的一场表现。王思雨他其实在两个球啊，一个中线附近那一次拼抢造成对方的犯规，刚刚这一个边线球其实他要是不上步点这一下，又是意大利的球权。杨舒宇这个球是被逼到了最后必须出手的一球。韩旭再回来，就给韩旭下场稍微歇两个回合，赶紧回来，又变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配置。王思雨是连续造杀伤啊！你别看现在王思雨在场上没有得分，但是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处理球，每一个球都很有价值。现在意大利的在第四节三犯了。韩旭直接投，非常的果断、冷静、准确，这手感啊，找到了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一节第四节，中国队三分线外三中三，好防。中国队现在情绪、气势也上来了。45度的掩护，小空间的传球，失误没有关系啊，快速回防，让别让对方追身打，可以让对方降速停下来打阵地。防得不错啊，又是一次抢断，中队现在防守弹性非常棒。再给篮下，安德烈犯规了。中国队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思路，他第一呢是内线的第一点往回收缩，对方一旦突进来有区域的协防夹击，让对方去分球突分，而突分这一下中国队的断线做得非常好，而且现在也不轻易下手，主要是控制对方的行进线路和控制对方的进攻区域。第四节比赛剩下6分半钟，中国队目前66-46领先意大利队20分。现在中国队呢，在这6分半的时间里，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失误，同时能够限制对方得分。20分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稳住节奏。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心态要放在我们跟对方现在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不要想现在领先多少，这个事情就怕想。一想就容易有一些执行上的犹豫和保守，你该怎么打就还是怎么打。

0: ganz recht. 11 Sekunden noch auf der Schachter.
1: 郭新玉三分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命中了八个三分，命中率是50%以上。这个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基本上他第一点是打不了韩旭的，他只能去上反篮。这个球他呢也是队友给创造机会啊，13号是洛雷拉库拜，他必须动着打。就这一届世界杯大部分的中锋打韩旭啊，他都得移动着打，如果是拿球背身坐住了，哎，都比较费劲。杨舒宇在这等候多时了。罗新又拼回了一个球权，虽然是出界了，但这真是每一回合必拼啊。中队在一号位做换人调整，换下了张曼曼，换上王思雨。意大利也是打中路的挡拆，西班牙赞达拉西尼。中队前场应该是有多打少的优势，杨舒宇快推，韩旭再给洛新玉，意大利回防也很快，在大范围转移上线，陈美玲底角过渡，杨舒宇再从篮下转出来，王思雨的空位三分。机会出来了，郭新宇现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防赞达拉西尼啊比他的三分球还关键啊。这库拜今天是意大利阵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内线，技术上比安德烈基斯啊都要更细腻，现在注意接应，两翼的锋线要注意上提接应，强子二打二，球，杨舒宇这个罚球调整过来了，刚才上一个罚球呢他可能出手时候节奏不对，往后有一个明显的往后倒往后仰，这一下扎住之后稳稳罚进。第四节还有4分钟的时间，意大利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18号桑图奇上了，这是昨天打美国队的骑兵。

0: 另外上了十九号的费希纳。对，掐桑多杰掩护给压力，这球杨树宇从弱侧、横向过来干扰一下是对的，效果很好。啊，给身前陈明林进来上进漂亮。陈明林呢，他在横移的时候呢已经把人背住了，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大的，给了一些提前量，中队再次扩大至二十分的领先。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69分了。这该犯规犯规，场下也在喊啊。对，你看公鲁民知道场下就在喊，因为这一节你才一次犯规。现在还剩3分钟，你每分钟有一次犯规都是可以尝试的。对，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
1: China number five runs Yu first personally as the foul, 13th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Italy.
0: 今天呢，在现场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看台上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也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因为本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澳大利亚，获胜的一方是面对波多黎各。连接掩护，王思雨再突分到底角，时间还有2秒。对，就地的延组，先让对方的速度先降下来，不让他一传。
1: China number 31 Ya Sei Chi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China。
0: 桑图奇，安德烈，中国队夹击很快。时间不多了，中国队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比赛的常规时间只剩下1分57秒了。中国队目前手里握有18分的优势。给罚球了，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球啊，这球多少还也是有点牵强啊。
1: So foul against China number one Chang Men first personal foul。
0: 其实呢，现在中国队领先相对比较多，就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观众提一些自己的这种观感，就刚才。

0: 教练员在场边喊可以犯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有一犯，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分钟中国队快速有三次犯规，就是你这犯规啊什么时候用特别重要。其实过去这三犯啊，就是过去这两犯有点随意，杨舒予换防打韩旭错位，哇、哦、这一球其实想法不错，嗯，没问题，24秒为例给对方球权，我们正常退回来去守阵地没有任何问题。韩旭再次拿到两双，目前韩旭就是这支中国队里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球队需要他来带动。另外正在同时进行的同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美国队对捷克，目前第四节还剩下3分半钟的时间，美国队已经是领先将近30分了。不给三分，最后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
1: Once again, jump ball situation now, China ball.
0: 1分08秒，68秒的时间，中国队领先18分，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掉身后，漂亮，孙宇。上场也能够快速得分，今天中国队呢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全员登场，全员轮换，都有出色的发挥。随着这个球意大利队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已经彻底没有悬念了，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也是可能看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这种紧绷的情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对这支球队对他们的爱无比深沉。啊，一个绕前把球抢断，孙宇这球还打吗？韩旭把球交给张曼曼，不打了。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1-51大胜意大利队20分，从而以 D 组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1/4决赛资格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波多黎各队，祝贺中国队。It's your turn.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

0: 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家用好厨卫，海选除麦斯，品质铸就经典，地图又白云山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片，增加骨密度。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今天我们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做客这场比赛的嘉宾。沈老师您好。
18: 沈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决出今年在亚锦赛上最后一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

0: 家今天开场很兴奋。
1: 澳大利亚的力量一直呢在亚洲都是比较出色的。
0: 嗯。这个重拍。
1: 港澳队此前是四次夺得男排亚锦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只是在2007年有过一次登顶。
0: 嗯，破网了，有点可惜。嗯，好发球，高球进网了。
1: 哦，好球。嗯，就往前的这种球的话，澳大利亚队的力量优势可以展现出来。
0: 对，力量高度都有。
1: 港澳队在小组赛阶段最可惜的一场比赛是2-3输给泰国队。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阶段呢，当时是第3场输给了日本队。然后就想要拼发球，但这球没有能够控制好。
0: 对，他有点靠后了。
1: 嗯。七号许朱凤。好发球啊！
0: 打攻。好拦网。这男孩子很积极。
1: 澳大利亚这种球队是你一旦打顺了的话，他会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嗯，他一旦发挥出自己网口的优势，他就会越打越顺。
1: 嗯，那你要说他们的这个技术细腻程度，其实韩国队很多地方还是要比他们要出色。
0: 嗯。今天就是要看看两队谁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谁更好一些，谁就能主动。
1: 九号林成镇，
0: 这个球，这个球手腕有一个变化。
1: 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是19号达西迈尔斯。当时呢是在美国的大学联赛里。任东赫的发球，任东赫前面小组赛阶段的脚踝有一定的伤势，但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可以。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进攻速度确实是很快。
0: 太网了，好防守。嗯，这所有人第一取位很好啊，但这个球力量比较大。

0: 失配了。
1: 失配了，但这球竟然还得分了。
2: 这球要挑战了。
1: 裁判之前认定是这球先触地。

0: 圈，开
1: 始，来，
2: 全到位啊！
3: 不错，有点进网。
1: 这球还是打手出界，我再看看。这科普这一点也是，就是澳大利亚队那个三号，他要是打顺了，打高兴了，也是那种特别疯的球员。
3: 对。太阳短平，有个调攻，篮网。篮网高度够，而且手很硬。
1: 嗯。然后呢，就是在出机会的话，还是想多给他们四号位的许朱凤，
3: 嗯，
1: 七号这个主攻。
3: 但是我觉得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篮网的时候，进攻还是要多一些办法。
1: 嗯。
3: 如果你往下打的话，基本上全在手里。一传到位了，那个好保护，
1: 后三进攻，庞队就像静思刚才说的那样，就他们在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教练点拨一下也是告诉他们要打得多变一点。
3: 嗯，刚才这个球也是一个立体进攻，因为你现在单打单的来看，基本上是突破掉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了。
1: 嗯。
3: 一个高点的后攻，
1: 对，本来看上去像是一个有效拦网，
3: 嗯，
1: 结果还是被得分了。
4: 进攻力量还比较大，下场。

0: 这个快攻有点慢，好球，
1: 还是三号波普。而且之前他是做了一个保护之后又原地起跳完成了扣球。
0: 我觉得这球二传手上节奏也很好，你还要等他一下，刚垫完球他还要撤位，所以这个球也没有说盲目的给他加速度。
1: 发球出界了，
0: 没有击停。觉得这段时间韩国队如果要想突破的话，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因为现在基本上全是澳大利亚这边到位球。
1: 韩泰俊的发球还是一个二传、
0: 到位，
1: 好防守。这球
0: 机会，
1: 对，运气还不错。
0: 一个长线，
1: 大西来到四号位的话，要多利用他的高点。又能跳，身高又高，2.11米的一个报名身高。
0: 对。好发。
1: 发球力量真足。
0: 一个跳攻，打手了。
1: 澳大利亚队往前的拦网的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0: 而且他们也比较积极，就是高球的话，基本上都是二三号位形成三人拦网。

0: 这个发球质量很高。
1: 嗯，
0: 这球调整功结果下网了，正好史密斯。这球差一点，
1: 嗯，
0: 感觉这球发的位置有点靠前，
1: 还，嗯，
0: 还是找波普，波普是后排起跳，
1: 开网，
0: 打手，
1: 嗯，这球也破网了。
0: 现在也是一个追分的僵持阶段，就看谁能够咬住。
1: 你这球很高啊，
0: 来找四号位，
1: 我接完了，
0: 对，
2: 车英硕来发球，
1: 又一个进网了，处理得好，
2: 嗯，
1: 好球，嗯，
0: 打手出界，
1: 就是球在自己这边的时候，尽量要把球先调好。
2: 嗯。
1: 打出这个得分。这个球发两个人结合部上了，
2: 嗯，
1: 五号位这个是前排主攻，
0: 你又一次发球得分，
1: 还是一个两人结合部网，刚才六号位这个人还是有意识的往五号位去补了，
2: 嗯，
0: 在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这个进攻变得比之前更凶悍了。
1: 开网，
0: 差点没配上啊！但是这球给过去还是到界外了。20号是李尚贤。
1: 好一传，
0: 九号后卫澳大利亚队，这球配上，好球！
1: 这球还是很敢给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那个靠界外了，比较长。
0: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我们说他们技术粗糙，但是他们就是有些球给的这种方式，看上去非常规。
1: 我觉得这球副攻也很积极，
2: 嗯，
1: 因为篮网没定好以后，他赶紧回位。
0: 发球呢，达西给对手送了一分。88号主攻林宰勇上来。这个球打得好像很没脾气，
1: 这个球其实没配上，就是副攻要扣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所以他

0: 就是挥不下来，但是这个节奏上有变化，可能也不太好防。
1: 对。
0: 哇，这球晃得
1: 好！
0: 这球利用短平掩护一个扫位。两个人都跟副攻起跳了。
1: 这副攻的佯攻作用是很好的，骗过了韩国队的防守。
0: 小攻。
1: 你打，然后在这边看看机会，二位再扣，好球，林在勇。

0: 没追。
1: 好发球，
2: 发球质量很高，力量很大。
1: 调攻。一个长线。
2: 然后这是第一局上来之后还是挺顽强的。
1: 对。
2: 好发球。
1: 对，进网。
2: 哇，这球防得不错啊。
1: 好保护。
2: 再扣。
1: 双方这段时间防守很好，
2: 后排进攻。
1: 哦，踩线了。但是这个回合其实质量还是挺高的，从防守啊，包括进攻来回啊，我觉得都是很不错。
2: 对。又要了一个挑战。
1: 嗯。
2: 其实是踩了，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当暂停用。
1: 嗯。这球判断很准确啊。
2: 对，这球其实韩国队配合还算不错。
1: 嗯。
2: 一号格雷厄姆正好是在往前做好准备。
1: 一个轻球，
2: 稍微再扣，发球出去。
1: 现在这局得分基本上全是这个打好出界啊，因为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还是多采用这个打好出界，往下打的话基本上都被拦了。
2: 进攻的机会，他们对防守现在很顽强。
1: 对，拐大了。
2: 好了，俩队拿到局点了，24-16。
1: 他是一个调攻，
2: 对，这球拦回，还是找四号位，打到界外去了。这样25-16，澳大利亚队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呢，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打成1-1。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之后，来看看两队的表现。韩国队得分。
16: 对球，裁判吹了共击球。但这个球给哨给的有点慢啊。
15: 对。澳大利亚队要挑战。挑战失败，
16: 先是试过网击球了。好，一传。
15: 这球打手出界。

0: 传不理想，再找骚位轻打被拦回，
1: 还有
0: 后排好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可能怎么庆祝都想好动作了。
1: 这球他一看后排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进攻啊，所以他就放网了。
0: 哦，这球发球得分了。两边有的时候这个失误都是挺离谱的。
1: 嗯，对啊，现在两点换三点换回来了。
0: 你说送给裁判的。
1: 这球超手了。
0: 这扫位绝对高度，绝对能力。不要打西迈尔斯这一点。好球！
1: 好球！这球澳大利亚复工是准备去拿二四号位了，都没跟着跳。我觉得黄春明传球的时候还是比较隐蔽性，没有过早暴露出来。两次了。
0: 这局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韩国队现在也把他们的防守的这种剩余的能量全都给激发出来。
1: 澳大利亚刚才这边还是有点着急啊，裁判还没给哨的时候他们都要冲上去了。
0: 好球！
1: 球。其实这个球复工还是没过去啊，但是边卡位拦网的时候取位还是比较好。意外进网。
0: 这球没有包住啊，他们再送一分。
1: 这个球有点进网了，它其实不是很好看的手打。他这个后三配的还蛮好的，就是比他一般的后三要拉出来一点。如果太正的话，其实他不是很好打线，正好打在他的手上。
0: 但是许淑凤是韩国队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
1: 现在基本上都是超手进攻啊。
0: 澳大利亚也是找他们绝对强点。
1: 对。这个球二传为什么要进去一下呢？老王说差点被晃了，那俩人都没来得及。看网短评。
0: 霍尔的进攻，好球。任东赫

0: 袁东赫也算是韩国第二或者第三得分点。
1: 对，好球，
0: 还有机会，
1: 无功过网，
0: 再调整，再扣，
1: 这
0: 球韩国就得分了。那确实是出界了。
1: 其实现在奥川给复工这点球，其实这个奥川有2.05米呢。
0: 嗯，
1: 他平着传就可以了，跳得也很高，不要总是起高度。那复工总是打不下来这球。
0: 对。
1: 啊，对，好球。
0: 还有。
1: 就平传。
0: 再找错位。然后拦网。
1: 嗯，现在这段时间复工没有球，韩国队这边复工就很好去拦他二十四号位了。
0: 对，而且韩国队现在这局一直没有放弃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现在士气也比较高昂。
1: 嗯，
0: 一直在追。
1: 对，现在韩国整体打的还是比较顺一些啊。
0: 嗯
1: 嗯，各个方面打的还不错。
0: 转头牌再扣。
1: 其实这条线是拦防守的线路啊。
0: 嗯，波普继续发球，要拼发球，结果这个高收益伴随高风险，
1: 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
0: 嗯。
1: 调整，
0: 打手出界，
1: 还是选择从二传这边来突破。
0: 嗯，
1: 个子比较矮一些。这球判断准确。
0: 啊，那也是调整功，哎，这个球可惜，
1: 这个球确实有点难了。
0: 嗯。

0: 太健忘了。
1: 这球还是调整的不错。
0: 嗯。

0: 我俩队一传没有能做好，发挥再扣，看我们得分。
1: 对了，大家是一个两点攻啊。
0: 这局比分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哎，韩队四失，
1: 这球有点可惜了。
0: 对，
1: 快把比分追平的时候来了一个四失，
0: 有点伤士气。

0: 韩国这边也是一个两点攻。
1: 稍微，哎，这球篮网出界。嗯。
0: 动作太开了。
1: 哦，这回韩国队得分啊。
0: 对，你看见狼手直接往外打。
1: 20-0。4号位再扣，把齐米尔斯来到四号位的话，澳大利亚队用好这一点。
0: 嗯，这个抱球的话，你把球给他传高了，传好，
1: 嗯，
0: 他还是有高度优势的。
1: 对。好球。李卢凤21-0，这局真是焦灼。
0: 嗯，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啊。
1: 嗯，
0: 哇，好发球，
1: 好发，稍微再扣，
0: 哇，好球，脚下很快。
1: 好的，二号位，这球看是界内还是界外啊？澳大利亚就得分了。哇，如此的接近啊！
0: 这个球啊，传晃得好，
1: 嗯，
0: 这有一个明显给复攻的一个动作，再转移到后三。
1: 两边其实进攻的思路是比较像的，都是找我的最重点的球员。稍微再来，做好保护。
0: 好球，在关键的时候配上了一个。
1: 24-22，
0: 这球也很长士气啊。
1: 嗯，拿到局点，澳大利亚队在第三局就最后的阶段可以说是打得很强势了，看他们的这个关键的局点能不能拿到。哦，这球运气真好。这样25-22，澳大利亚队艰难地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现在大比分2-1领先韩国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一起来回到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澳大利亚队在上一局比赛呢是25-22，把大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打的也是非常的顽强，两队的分数一直是交错上升的一个状态。
16: 对。
15: 看第四局，韩国队拼发球，
16: 这好球，
15: 好球，
16: 终于找到他的节奏了。有高二传，就跟高福宫最好配了，高点点一下，福宫就可以下手了。挑攻，
15: 这球时间差打得漂亮啊！
16: 这球澳大利亚拦网跳早了，

0: 好球配上了，但是韩国队的防守是有效的，
1: 是吧？
0: 这下澳大利亚队运气站在他们这一边。
1: 对，这球拦回速度比较快，所以这个也是下意识的就碰一下。好球，这球传球传得很好啊，一个跳传推过去速度很快。
0: 这球是压在线上，还是找副攻。

0: 矮了。
1: 对。
0: 这球手指手腕要给出劲儿。
1: 莫特的身高是2.03米。这球打手出界，
0: 二传比助攻还高。
1: 二传的报名身高是2.05米。
0: 这个球打得太狠了，一开一对一的时候往下带得太狠，打网带上。
1: 这来回防队的防守，还是找四号位。哎，
0: 他往后还有好球，
1: 还有。
0: 嗯，双方保护都很积极。
1: 对，两个人都撞到一块儿去了。再扣
0: 一个窝果，好球。
1: 达西迈尔斯。要波普这里，
0: 承担了队里大量的这个调攻球。
1: 好发球，法国队的进攻怎么样？四号位，
0: 这个球二传被晃了。
1: 锦城镇的扣球得分。
0: 节奏稍微有点错开。
1: 对，好的，也是后排
0: 后防调得好。
1: 我找波普这一点
0: 拍一下。这球好球，韩国队这边四号位这个人去防守没回到位置，后三这个人积极的跑到后四这个位置，直接打了一个后攻。
1: 发球给澳大利亚队送了一分，十七号任东赫。你看这发球都是送分的状态。
0: 体能下降比较大的情况下，控制球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又发到界外去了。

0: 手线。
1: 后盘，
0: 这个晃的好。

0: 这个球这是让波普完全拉开空间，让他打一个后三。嗯，
1: 基本上前排篮网全都晃开了。
0: 对，
1: 你觉得拐得好，这局也是韩国队最后的机会了。
0: 嗯，我就想晃一下，结果
1: 这个球想传个高球，但是他这个传高球和两个手发力不均匀啊，而且太近网了，就直接过了。
0: 所以达西米尔斯的高度优势没有能够展现出来。
1: 嗯。
0: 这球是澳大利亚队得分，直接拦到界外去了。

0: 利亚队又一次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给韩国队送一分，10-9。
1: 双方一直在拼发球，
0: 再扣，好球。
1: 撞好球，
0: 漂亮。
1: 双方在绝对到位的时候，二传这个节奏都很好。
0: 好球！
1: 这个乔峰打的是一般线，是停在手底下了。
0: 那时候咱俩队这个往前的高度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发球出界。韩国队发球，任东赫。这球是界内，好球。

0: 传完之后也看了眼裁判，确认是界内。轻打，这球一个握不稳，
1: 跳的有点早了。因为篮网跳早的话，这个主攻在一等的节奏就握不稳了。
0: 嗯。

0: 是非常提士气的。
1: 整个网口的封锁，
0: 身高2.04米的主攻史密斯，
1: 2.04米在他们这个队里面都不是很显高。
0: 对，
1: 哦，韩国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还是恩东赫。我任东赫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呢就遭遇过伤势，那个时候也就紧急的处理一下之后，在后面的比赛里出过场，这场如果说再下去，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我是膝关节有什么问题？
2: 对，没怎么打到了。
1: 这场球确实强度啊都比较大一些。
0: 嗯，而且感觉走路不敢发力的一个状态，
1: 还是要下去处理一下。
0: 这球是出界，已经几次了，波普这种情况。走位，
1: 还防守。
0: 哎呦，这球这个人在后排还是打得非常积极。扛队是两个队员也撞到一块儿去了。
1: 哇，发了个前区好球，他还过渡一下，
0: 再来，
1: 哇，
0: 打手出界，
1: 这球也是很敢打啊，因为他传的有点近网了，其实也不好往下扣，往下扣绝对在他手底下了。
0: 说实话，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韩国队替补上来的林宰勇还是很敢做动作的。
1: 嗯。
0: 再扣，这时候是他们得分了。对，就是要求澳大利亚队所有人到四号位转过来，或者到前排的话都是要敢打。
1: 嗯，现在看起来也是全都是二号位球，护工比较少一些。
0: 好的，再得一分。后排，卡西梅尔斯。
1: 这球才能给的是界外，
0: 对，在挑战。
1: 嗯，挑战控网，
0: 控网没碰着。

0: 后排，
1: 哇，好球，好保护，
0: 进攻机会又来了，二号位再扣，打手出界。澳大利亚的这个阶段要是控制不住韩国队的势头的话，那这局他们就危险了。就不像第一局他们上来那种自信。
1: 有效撑起。
0: 这球接内。
1: 这个球韩国队这边是把这个二传换下去了。林成镇啊，担任临时二传，
0: 这效果还不错。即便是有点钻球，但这球还是打过去了。
1: 他还是要把二传换下去，加强一下自己这边的拦网。两点换三点了，好防守，
0: 好的，再来三位，好球，小航队的士气起来之后要奔着五局去了。
1: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副攻没有啊，总是配不上，然后现在就剩几点高球了。
0: 再扣
1: 球，
0: 非常艰难的轮次啊！澳大利亚队终于是渡过去了，终于得分了。九号是奥布里，身高2米10的接应。哎呀，这球澳大利亚队可惜啊！奥布里之前刚有一个漂亮的得分，
1: 两点换三点换回来。
0: 到界外去了。

0: 有探头的机会。哇哇！好的，拿到局点，24-16。嗯，
1: 我觉得这局韩国队还是更耐心一些啊，在场上一些处理的小球啊，觉得每个人还是在场上很积极。
0: 对，澳大利亚队把10号弗劳德戴换上来。谢谢主张，谢谢。
1: 你是要为第五局做准备？
0: Thank you.

0: 的副攻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士气反倒起来了。
1: 这球啊，传也判断准确。
0: 好的，继续手握局点。

0: 好的，继续进攻后三。麦尔斯再打，
1: 嗯，防守都非常积极，嗯，还没起来呢。
0: 这球韩国队得分，
1: 对，
0: 裁判给了韩国队得分，25-18，这韩国队拿下了第四局，非常顽强的扳平了大比分。两队仍旧是都有着对于晋级世界杯的可能。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两队在前四局打成2-2，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将会在决胜局过后决定谁就结束比赛了，谁能够晋级到明年的男排世界杯当中。
1: 嗯，
0: 韩国队还是把他们的这种快速的风格在第四局可以很好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嗯，也比较稳定。
0: 对，
1: 嗯，这个球虽然没配好了，但是然后出界了。嗯，发球直接得分。
0: 嗯，而且这球角度非常的刁钻。
1: 对，这其实也是有意识要压一下前排主攻。
0: 嗯，二传给副攻，竟然给救起来了。
1: 嗯，
0: 扫位再扣，澳大利亚队终于是在决胜局拿下他们的第一分。
1: 嗯，有点进网，
0: 好球！
1: 哇，这个球选择很好，
0: 嗯，
1: 打了一个直线。这二传给他放出来，这条直线也太大了。
0: 嗯，而且篮网队员对后排去防守队员呢，也是一个视线干扰。
1: 嗯，你放那么大直线的话，除非是你的资源在后边防。
0: 嗯，小伟再扣，有效拦网，
1: 顽强，
0: 调整功，
1: 过渡一把，好球，
0: 好球，林廷队。这球主攻许朱凤做了一个自由人动作，主攻位置这球没有打死，还有这二号位，这球给了韩国队得分。
1: 对，
0: 篮网出界。
1: 嗯，现在韩国这边还是打得很清楚，而且我感觉他们这边就是放得比较开。
0: 对，
1: 嗯，打一个好球，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
0: 没错。小伟再扣，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1: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只剩下波普一点攻了。
0: 嗯。
1: 那副攻其实也想打了几个，也配的还可以，那就都被防起来了。
0: 嗯，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啊，就给人感觉是，如果是三局以内能够结束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他们会打出士气的。
1: 嗯，
0: 就是时间越长，
1: 对，
0: 他们的这个士气可能损耗就越多。副攻过网，后三进攻，好球啊，
1: 嗯，
0: 好拦网。
1: 真的就剩波普一点攻了。
0: 嗯，
1: 这样打下去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嗯，又是没配上。
0: 这球让达西梅尔斯啊，又站不起来了，但好在是得分了。
1: 对，你个子比较高，其实在后排防守也比较难啊。
0: 嗯。

0: 做好一传，给到富光，好球，李尚贤。
1: 今天黄胜斌这边给富光的球都很果断，
0: 嗯，
1: 所以咱们看就是韩国队这边富光配合的质量也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再一个就是他一二点的节奏比较清晰。
0: 听打救起来啊、哦、
1: 嗯，很顽强，
0: 对，可惜啊，但是这个球真的是很顽强、
1: 嗯、这个是辅攻的拉网转身去接应这个球，上网了，
0: 金网，哎，澳大利亚队刚才差点又是伤士气的丢球，好球。这几个回合李尚贤在副攻的位置打的是越打越有自信，
1: 下手也很快，
0: 嗯，
1: 副攻还没形成呢他就打去了，
0: 也次到位，
1: 哇，
0: 这球救回来了，
1: 武功过往，还有
0: 再给四号位，好、嗯哦，这个球好球，打西，
1: 这个球还是靠绝对高度，
0: 嗯，然后再给到四号位，这球是拦网出界，好球！

0: 狼队9-5领先，这个在决胜局里优势也算比较大了。
1: 嗯，
0: 莱拉队四号位
1: 好保护，再来。
0: 达西这一点也是澳大利亚队想要去打出去的。
1: 哟，太进网了。
0: 嗯，这球拦网，好球。
1: 现在澳大利亚打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韩国队这边咱们就看到它的拦网和防守整个阵型都比较好。
0: 嗯，
1: 打不乱它。
0: 发球不错，
1: 嗯，
0: 机会还是
1: 太近了。
0: 许朱凤刚才机会一般，
1: 嗯，
0: 好球。
1: 这球也太着急了啊！
0: 而现在澳大利亚队就比分落后啊，
1: 嗯，
0: 心态的这种失衡是更可怕的。
1: 对，他刚才这球其实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还想去够一下这球。
0: 稍微再扣，打球出去。到澳大利亚队这边的发球了，达西，这探头的机会

0: 进攻继续，韩国队得分，
1: 破网了。
0: 上好莫特，
1: 这两边都要挑战啊。先看看这边是澳大利亚的挑战。
0: 嗯。我还真是、嗯、真是碰了，
1: 对，
0: 可能他的头发太长了，
1: 是那个肩那块，
0: 嗯，
1: 下来的时候碰到那个下面的网子。
0: 这真的是很多不利的因素，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给到澳大利亚队这边。
1: 那这个球就没问题，澳大利亚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0: 对，也没有必要再去跟裁判去争论，
1: 因为这个球确实是碰网，还是要挑战。
0: 就希望把这个挑战当成暂停来使用。
2: Rock touch。さあ、ミッドラリーのブロックタッチのチャレンジです。ミッドラリーブロックタッチチャレンジ。さあ、映像を確認
0: しましょう。じゃあ、挑战拦网的触网。
1: 那就是挑战上一个球、上一个回合的这个拦网。
0: 对。
1: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那就是澳大利亚得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在最后一个回合的碰网。就先看看他这个挑战。
0: 队长佩里去沟通。
1: 哦，他应该是前面澳大利亚这边打了一个探头，他们说的是对方二传在前排有一个拦网的动作，
0: 嗯，
1: 起跳，然后碰到他手了。但是这种球不知道能不能挑战。看来这个球中断时间比较长。
0: 对，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一直打没关系，但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停下来，身体凉了，那可能这个比赛还会充满着变数。
1: 对。因为一裁和第三裁判都要跟挑战裁判沟通一下，他们是要挑战哪一个回合。那如果后排二传他起跳以后手还是没有高过于网的话，也不算他过网击球。
0: 嗯。那这时候，澳大利亚队呢，趁这个时间就是打断一下韩国队的进攻节奏。
1: 嗯。
0: 来看看。
1: 就是这个球，这后排二传，这个球没问题啊，三次过网。
2: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block touch is not the block touch because the player is under the net, under the top.
1: 就裁判也说了啊，这个是在网子底下，你跳起来也没关系。这也是每球必争啊，最后的机会了。
0: 就现在就是尝试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我试试。
1: 对。

0: 发球没受影响，四号位再扣，篮网出界了。后三进攻，篮网这球直接出界了。
1: 嗯，自由人也很谨慎，一直跟着这个球。
0: 对，自由人朴京民呢，看这个球要落到界外去，自己也就没有再去跟。
1: 嗯。
0: 一传一扳，
1: 挑攻，嗯，进网了，
0: 再扣，哇、哦，好球！
1: 这下手非常快啊。
0: 嗯，14-8，韩国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看能不能拿下赛点。说过五个赛点，我们来看看这球。
1: 嗯、哎呦，这球没传起来，
0: 那、啊、有点危险。在四号位、啊，这球直接扣到界外去了。
1: 嗯，
0: 二号位
1: 还是有点着急了。
0: 对。韩国队叫暂停，
1: 嗯，
0: 决胜局的第一次暂停，稳一稳，就稳一稳队员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球也把一公布置一下。
2: Let's protect here, attention shot. Hey, big to spike, big to spike.
3: 때리자, 생각하면서 때려.
2: No rush.
3: 급할 필요 없어, 받아.
2: Let's go, let's go, 가자, 가자,
3: 가자, 가자, 가자.

0: 对吧？弗劳德戴给换上来。来给二号位扣球，这球打手出界，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韩国队是15-9，顺利的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3-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们也获得了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门票。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沈庆思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4: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的比赛。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红军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云浩为您带来。在联赛的3轮过后，利物浦队1胜2平积5分。联赛的前两轮呢是遭遇到2连平，但是上轮比赛呢客场2-0战胜了伊普斯维奇，取得了新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

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他们主场是2-1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取得欧冠开门红的同时呢，各项赛事也取得了2连胜，球队现在状态越来越好。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呢三轮比赛过后是遭遇了联赛的3连败，上轮呢联赛主场2-3遭遇水晶宫队的逆转，输掉了伦敦德比战。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最起码在安菲尔德球场，他们比较现实的目标是争取本赛季联赛的首个积分。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利物浦队这边，球队主教练伊劳拉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4号队长范戴克搭档5号雅凯，左边后卫21号吉米坎斯，右边后卫33号阿劳霍，在中场后腰位置8号索布斯洛伊搭档38号赫拉芬贝赫，前腰7号维尔茨，两个边路，左路是29号巴尔克拉，右边路23号维克托穆尼奥斯，推前的中锋位置上是9号伊萨克。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同样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1号莱诺，中后卫3号队长巴西搭档22号阿芬格鲁贝尔，左边后卫33号罗宾逊，右边后卫21号卡斯塔涅，在后腰位置19号谢伊查尔斯搭档16号桑德贝格，前腰24号乔西金，两个边路17号伊沃比居左，14号奥斯卡鲍勃居右，突前的前锋是7号贡萨洛加西亚。利物浦队呢，在之前33场联赛主场对阵富勒姆的比赛当中呢，只输过2场，战绩是23胜8平2负。这两场胜利呢，还是在2012年的5月和2021年的3月，当时都是以0-1的比分告负。巴尔克拉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呢，是遭遇了一些伤情啊，但是好在没有太大的问题，周末的联赛可以继续出任先发，这对于利物浦队的球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范戴克分到左路，吉米卡斯，威尔茨联赛开局之后呢，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上个赛季呢顶着1.12亿英镑的身价加盟来到利物浦队之后，威尔茨呢一直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这赛季开局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上个赛季的末段威尔茨的状态还不错。两支球队呢，新赛季最主要的变化都更换了球队的主帅，两队的现任主帅都是西班牙人，而且是同时期基本上同年龄段的主教练。利物浦队请来了44岁的伊劳拉，伊劳拉呢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带领伯恩茅斯一年比一年有进步，从联赛排名第12到第9，到上个赛季联赛排名第6的位置，并且在伯恩茅斯队呢2次拿下了英超月度最佳教练的称号。而富勒姆队这边则请来了43岁的西班牙人阿维罗亚，阿维罗亚呢上个赛季临危受命接手皇马的教鞭，最终带领球队打出18胜2平8负的战绩，也是阿维罗亚呢生涯唯一的一线队主教练的经历。莫尼奥斯这个赛季呢，穆尼奥斯是花费利物浦队4000万欧元把他从奥萨苏纳队引进过来，他是皇家马德里青训出品的球员。角球的机会，还有一个战术角球，但是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富勒姆队的防守圈洞察到了。30岁的希腊左后卫吉米卡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第一次打先发，

小波斯洛伊晃动之后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这球还是被防守球员干扰到了。虽然前三场比赛呢，弗洛姆队是遭遇三连败，但是在比赛内容方面，球队还是踢出了一些改变啊，打这种地面的传控，比赛内容让弗洛姆的球迷感觉还是不错的。左路，看看罗宾逊的传中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这球还真没越位。开场之后呢，双方攻防的节奏并没有打得特别快，弗洛姆队整个阵型收得相对要靠后一点。伊劳拉在球员时期呢，为毕尔巴鄂竞技队各项赛事出战过510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名宿。球员时期是踢后卫的，2017年呢，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纽约城队退役。伊劳拉的执教能力呢，已经在英超联赛被充分证明。在带领伯茅斯时期呢，球队其实培养出了大量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而且在这些年轻球员转会高价转会离队之后啊，伊劳拉仍然能够让球队保持非常好的战斗力。伊萨克这次左脚的大门，稍微偏出了远门柱。巴尔克拉的塞球，这球伊萨克还真不越位，角度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左脚的射门差了一点。伊萨克新赛季开局之后状态不错，第二轮比赛面对诺丁汉森林队打进一球，上轮联赛呢在客场梅开二度，周中的欧冠联赛呢又有一个助攻，连续三场比赛都参与球队的进球，估计三场比赛有三个进球，一次助攻。这场比赛看看能否把好的状态延续下来。上个赛季的伊萨克也是以1.45亿欧元的高身价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到利物浦，但是上个赛季呢遭遇到重伤之后，伊萨克的状态呢一度让人有些怀疑，但是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伊萨克还是展示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新赛季让利物浦球迷对他更加的期待。桑德贝格是弗洛姆队中场的接拍器啊。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切尔西卖走恩佐之后，曾经询价过桑德贝格，但弗洛姆队最终没卖。禁区内有机会，乔什金转身就是一脚射门。还是来自于左路罗宾逊，这球转的不错，但是转身射门这一下呢，没有完全吃准部位。19岁的英格兰小将乔希金，他是弗洛姆青训营培养出来的球员。弗洛姆队在前场的高压迫逼抢，有机会抢下球权，看这一下门已经空了。多萨洛接下调整再打，这球被雅凯挡住，雅凯门线救险啊！刚才弗洛姆队突然的前场压迫，让利物浦队后防线犯错啊，还好最后雅凯

0: 停线救险。
1: 下面吹罚了罗宾逊在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再来看一下阿里松，这个球传的力量太小了，而且赫拉芬贝赫已经被对方给逼住了，慌乱之下还是雅凯及时救险。乔西金这下阿里松啊也有犯规的嫌疑啊，但裁判员没有响哨。高球到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布拉莫尔，视频主理裁判呢则是托尼·哈林顿。桑德贝格在中场跟桑德贝格搭档的是富勒姆队的19号谢伊·查尔斯，22岁的北爱尔兰小将。这个赛季呢，富勒姆队是花费了3040万欧元啊，把他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谢伊·查尔斯呢，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巴西自己带球向前推进，巴西直接插身后。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下底传中，角球，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底线。这次作为中后卫和球队的队长，巴西自己带球上来，非常有冲击力。他的突然前插呢，会造成对方防线的混乱。26岁的尼日利亚国脚，巴西是出自莱斯特城的青训。尤比角球还是开一个战术，尤比再给身后漂亮的一扣，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了。乔西金非常的灵动啊，他的身高只有1米73，但是在场上呢无球的跑动包括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他能带能突，这下扣过了上来猛扑防守的索博斯洛伊，这次处理的还是相当不错。又是富勒姆队的角球开到后点，头球摆动，伊沃比在边路拿球，冯塞洛加西亚的前插。这段时间富勒姆队攻势渐起啊，就是从那次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开始啊，让富勒姆队形成了一段进攻端的小高潮。克拉芬贝赫直接尝试给身后，利用巴尔克拉的速度能将莱诺出来禁区外先投球，将球解围一下。巴尔克拉也有不错的背身拿球能力，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摘出来。

比尔茨扣一下，可能有伊萨克自己直接打门了，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左脚这脚球连角球都没有啊，自己没有吃准部位。这个位置威尔茨停球之后呢，抬眼看了一眼伊萨克的位置，随后自己选择直接射门。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啊，也是一个选项，但传给伊萨克感觉重新组织一下，自己再斜插可能效果会更好。索布斯洛伊，哇，这下伊沃比的回追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一开始伊沃比的身位先被索布斯洛伊超过，随后自己非常强势的回追，重新把球权拿下来。

这个回传球让索布斯洛伊有点难处理。在弗洛姆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啊，中路和左路的乔西金以及伊沃比的位置会经常进行变换。角球区附近，伊沃比还是角球，伊沃比在他的英超生涯当中已经先后代表三支英超球队，出场次数超过100场。奥博再给回来，这次射门又是乔西金，还是没有能够打出质量。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伊沃比角球开出，低落点虽然利物浦队头球解围，但是解围不远。鲍勃这个球非常冷静啊，传给了乔西金，这个位置没有能够把球打起来。伊沃比呢是出自阿森纳的青训，代表阿森纳队各项赛事149场，代表埃弗顿队各项赛事140场，代表弗洛姆队的各项赛事已经出战了113场比赛。这场比赛做客到安菲尔德球场，弗洛姆队中后场的这种传控打得还是相当得心应手啊。左路的强起，裁判员吹罚的是弗洛姆球员的犯规。雅凯开场阶段的门线救险，帮助利物浦队躲过一劫。21岁的法国中卫，出自雷恩的青训，这个赛季利物浦队是花费了超过6000万镑把他从雷恩队引进过来。身后贡萨洛加夏是有推人的犯规动作，非常隐蔽的一个推人。雅凯的身体素质没得说，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他的身高达到1米88，而且有出色的速度。对于利物浦的整个体系运作以及英超联赛的对抗强度，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来到初来乍到，来到英超赛场，肯定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否是真正高水平的运动员，就看这个适应的过程长短了。包括巴尔克拉也是如此，巴尔克拉在边路有突破的空间，走外线。回到里线之后再传中，还是被破坏了。阿维罗亚，对于阿维罗亚来说呢，特别有趣的是，在当年贝尼特斯执教利物浦队的时期啊，阿维罗亚曾经为利物浦队在英超联赛当中出场过66次啊，是利物浦的旧将。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呢，曾经啊效力于红军利物浦的英超旧将，在英超联赛当中作为主教练对阵利物浦的此前5场比赛呢，全部是失利的。保罗·因斯执教的布莱克本在08年的12月份遭遇失利，随后呢，毛里西奥·佩莱格里诺执教的南普敦17到18赛季呢输了2次。杰拉德执教阿斯顿维拉呢，在

21-22赛季也是面对利物浦队输过两次，所以如果这场比赛阿维洛亚能够在安菲尔德取胜的话，那他将成为利物浦旧将，作为主教练面对利物浦队取得的首场胜利。高博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这次选择走外线传到后点头球攻门，跟进的罗宾逊这次头球稍微偏了一点。挪威国脚鲍勃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吉米卡斯呢有意识的还是防他的里线啊。这次鲍勃选择变节奏之后走外线，形成了突破的空间，传过来球速稍微有点快。29岁的美国国脚安东尼罗宾逊作为东道主呢，跟随美国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来到了尾声阶段。哎，这下中场的转移球踢在了裁判员布拉莫尔的身上，根据规则呢，裁判员要重新坠球恢复比赛。裁判员小哨追罚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乔西进今天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活跃的，他在中前场的跑动范围非常大，而且自己持球向前推进的能力很强。如果说桑德贝格是球队中场的节拍器的话，那么乔西金啊就像是球队的发动机。裁判员还是先响哨。索布斯洛伊对于巴西犯规，这次犯规还是非常的明显，直接从身后把巴西压倒。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5分钟，这段时间乔西金的位置呢稍微拖后了一些。鲍勃乔西金在高速前插看到了队友的前插，但传球的线路稍微直了一些，力量也大。第二次看这球，哎呀，给的力量太大了。上半场比赛来看，维尔茨的状态仍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选择处理球上有些犹豫。

瞎开。哎呀，这下阿拉芬贝赫脚下球直接被断。伊沃比这个球队友传的这个位置，但他也不好直接向前。两支球队今天在中场的争抢还是挺激烈的，但是真正打到对方三十米区域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弗勒姆队上半场比赛甚至创造出了更多的更好的破门机会。大老霍诺尼奥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想强突没过去，克拉芬贝赫再给到索博斯洛伊，索博四十五度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是个机会，巴尔格拉打门，哎呦，这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很好的一次机会，四十五度直接起球到后点，巴尔克拉这边有直接打门的机会，卡斯塔涅完成了非常关键的封堵。这球实际上巴尔克拉也没有完全打好，如果不挡的话应该也没法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这次封堵还是很漂亮。这是上半场比赛之前利物浦队没有尝试过的配合方式，吉米卡斯角球开进来，第六点被顶出，克洛姆队有反击的机会，球西金观察队友的位置，这下慢了，利物浦队的退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伊沃比将节奏放慢，巴西鲍勃重新落入到阵地战当中，吉米卡斯今天上半场比赛没有遭受太多的考验啊，主要是在进攻端他对球队左路的进攻帮助稍微少一些，鲍勃还需要给利物浦队的右路防线施加更大的压力。伊沃比这球没开起来呀，前点就被威尔茨头球点出来了，现场的反抢在赛道禁区内，巴西调整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再掉罗尼奥斯点球之后直接向前想要交巴尔克拉，安东尼罗宾逊这边裁判员先小哨吹罚了反抢过程当中弗洛姆球员的犯规，上半场比赛只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整个上半场进行的还是非常的流畅，但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卡斯扣到里线，右脚再起想找后点，鲍勃他还是习惯于扣到自己的左脚做处理，吉米卡斯反抢犯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布拉莫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西沟时代黄绿蜜环菌特善饮，净初心，挚爱人。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5: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安菲尔德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战罢，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

维尔茨。背身球拿得不错，想要往里抹，这个球伊萨克是从越位位置回接。伊萨克的脚应该是略微越位了一点。上半场比赛伊萨克拿球的机会并不多，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感觉受到一周双赛的影响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利物浦队有些活力不足。小西金罗宾逊巴西桑德贝格，这球面对三个人的防守还要强行往里带，贝格越位位置并没有拿球，鲍勃这时候再拿他并不越位，一对一面对凯尔凯斯直接起阿拉霍大脚将球解围，凯尔凯斯呢之前啊就是伊劳拉在执教伯恩茅斯时期，当时花费了2050万欧元把他从阿尔克马尔队引进过来，今年22岁的匈牙利左后卫。在边后卫位置上呢，凯尔凯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偏慢，师徒二人呢在利物浦队重新相会。哎呀，这下趟的稍微大了一点，罗宾逊反击，穆尼奥斯这球停的不好，这脚向前的传球太想当然了，这是个机会，贡萨洛加西亚禁区内角度比较小了，面对雅凯一对一，若比的射门再打

昆萨洛·加西亚呢是阿维洛亚在皇马青训一手带起来的球员，上个赛季也给了他很多一线队上场的机会，上个赛季在皇马呢有30场出赛，9场先发，6个进球，1个助攻。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跟随阿维洛亚一起来到了富勒姆，花费了富勒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阿拉霍没有着急起，这是要直接射门吗？看上去想要直接打门。迪拉拉呢，如果算上之前带领伯恩茅斯队的执教履历的话，他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连续21场不败。这场比赛确实利物浦队到目前为止啊，在进攻端表现的有点锐利度不足，进攻端缺少活力。之后相信伊拉拉还会通过换人调整来尝试改变局面。球队的替补席上还有两位边路的快马加克波以及恩古莫哈，包括麦克里斯特也在替补席待命。

下面吹罚的是赫拉芬贝赫身后的犯规。反击的好机会，维尔茨，哎呀，这脚传球想要破线，但是还是没有穿越过去。伊萨克，我们过了一个人之后的右脚射门没打上力量，莱诺稳稳将球压在身下。伊萨克灵巧的盘带过掉了罗宾逊，但之后的射门没有打出力量。伊萨克这个赛季开局的状态非常好啊，利物浦球迷期待他能够兑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时期英超联赛上那种出色的表现。巴克拉为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奥斯卡鲍勃，23岁的挪威边锋，鲍勃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上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多特姆队是花费了超过3000万英镑把他从曼城队引进过来。角球开出，雅卡跳得很高，但是没争到点。索伯再起，在后点卡斯塔涅先投球点了一下。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感觉弗洛姆队在进攻端呢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乔希金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啊。前场乔希金拿球的时候，感觉弗洛姆队的进攻端还是会有一些威胁。乔希金拿球了。下半场比赛很明显，利物浦队防守过程当中对于他这个点更加重视。传身后，这球传得漂亮，可惜啊，罗宾逊第一下并没有带到，再起球。哎，姆尼奥斯这球怎么能处理成这样？太着急了，还是啊，太想要带球直接向前加速。给身后，这球直接给到了门将阿里松的控制范围之内。穆尼奥斯想强行起诉啊，但是他身体对抗确实在英超赛场还是挺吃亏的啊。西甲联赛当中呢，他在弱队打防守反击，给他足够的空间，他的速度冲起来是非常快的，但像在利物浦这样的强队呢，经

巴尔克拉

他会面对对方摆铁桶阵打阵地战，他在边路呢就不像在西甲联赛当中踢得那么轻松，没有空间，然后身体对抗又能力不足，所以踢得感觉比较挣扎。面对穆尼奥斯还是相当从容自信，博萨洛加西亚很难把第一点给拿住，他到封贝赫，卡尔凯兹45度直接起，巴尔克拉这球想找后点的索博，禁区前沿的位置还是被利物浦队控制下来，威尔茨嚯，而凯兹想要直接走外线啊，变线，鲍勃的速度一点都不输他，迪拉拉准备派麦卡利斯特上场，同时呢加克波也准备要替补登场，利奥比从外线传中，索博斯洛伊跟齐查尔斯两个人啊携手跳了一段华尔兹，两个人紧紧抱在一块互不相让，裁判员判罚的是齐查尔斯的犯规，查尔斯最近这两场比赛踢的是越来越好，在中场虽然很年轻啊，但是颇有大将之风，齐查尔斯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好，场边利物浦队是连换两人，麦卡利斯特和加克波替补登场，换下赫拉芬贝赫以及穆尼奥斯，麦克利斯特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面对马德里竞技取得了一个进球，这是他个人新赛季的首个进球。索博斯洛伊球开进来，法尔克拉再给到麦卡，索博，第二次，当威尔茨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就感觉利物浦队进攻端前场组织的特别的滞涩。乔希金下半场比赛被利物浦队的防守重点照顾，不像上半场比赛有那么多拿球的机会了。

漂亮的破线传球，小西金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再分左路罗宾逊传中球。哎，这下约比和罗宾逊啊，两个人应该跑得更加积极一些。球过来之后，看一下左路约比和罗宾逊两个人的位置，乔西金。哎，这球传的还是稍微晚了一点，担心队友越位。范戴克仍然是利物浦队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场边，弗勒姆队也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处换人调整，换上了边后卫二号泰特，换下了鲍勃。这样的话，卡斯塔涅的位置可能会被往前推，推到右边前卫的位置上。罗比角球开出往后点兜，后点在摆渡过程当中啊，巴尔克拉及时的回防。另外一侧角球，这次巴西争到第一落点，但是顶得太正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利物浦队呢，在安菲尔德球场的最近三场英超联赛都是以平局告终，他们上一次在联赛当中主场更长的不胜记录啊，还是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份期间，当时是2平6负。那段时间对于利物浦来说是绝对的低谷期。投资对方手球，球员并没有理会。布拉莫尔示意稍微停一停，要跟视频助理咱们沟通一下。这球看上去应该没有问题，安东尼罗宾逊的手呢跟身体贴的比较紧啊。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布莱顿和切尔西在平局状态下度过的时间呢要比利物浦队更低。利物浦队是本赛季英超联赛在平局时间下比赛时间最长的队伍。词，哎呦，打球过程当中自己一个踉跄。贾凯呢，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在英超联赛当中25次对抗，他是赢得了其中的18次，只有塔尔科夫斯基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成功对抗赢得的次数比他更多，而且雅凯还有很好的破线传球的能力，直接把球传入对方的防守三区有21次。

库尔茨，麦卡利斯特，球被断了，看看弗勒姆的反击。哎呦，这球直接趟大了，球权重新回到利物浦队这边。麦卡索伯之间的配合，外围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啊，虽然力量很大，两位球星之间的个人能力配合，麦卡利斯特连续盘带之后给索伯斯洛伊创造出了射门的空间，但这球打得确实太正了一些。弗勒姆队这边全员退防，外围远射还是不理想。巴克拉想要转身，但是没有空间了，留给他的空间太小了。维拉拉现在手中呢是打出了三张牌，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而阿维罗亚这边呢只换了一个人。前场的断球，麦卡利斯特，科尔茨漂亮塞到身后，巴克拉倒三角传回来，思路没问题，但禁区内弗洛姆队防守人员足够密集，桑德贝格关键的拦截化解险情。麦卡利斯特上场之后，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确实要比之前更有威胁，相当于现在利物浦队有麦卡和维尔茨两个进攻的组织点。弗洛姆队这个赛季呢处于一个转型期，阿维罗亚来了之后球队也开始打纯控。但是呢球队在这个赛季呢根据英超联赛官方的数据统计啊，弗洛姆的速度啊，也就是说平均的速度是所有英超球队当中最慢的。这可能也是球队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问题，虽然打传控呢可能之前三轮比赛有一些无效的中后场的传控，那么这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通过传控向前给利物浦队还是带来了一些威胁，球队正在慢慢变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查尔斯尤比，德文逊直接起球到后点，又是反击的机会。其传球和伊萨克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儿。冯萨洛加西亚启动。

但是队友没传。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姆贝乌莫和凯哈夫茨两个人的无球身后跑动次数要多于贡萨洛加西亚。贡萨洛加西亚43次，姆贝乌莫49次，哈夫茨46次。利物浦队这边继续进行换人，伊劳拉要打出最后两张牌，弗林彭和恩古莫哈要替补登场，要换下巴尔克拉以及阿劳霍。富勒姆队这边呢，则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换人，23岁的巴西边锋凯文替补登场，换下卡斯塔涅，继续加强在边路的冲击力。凯文上场之后是在右边路，加国直接尝试给身后弗林彭，速度起来，巴西这次正面的防守还是相当的坚韧。查尔斯球停得不错，哎，这球给身后，但是范戴克已经提前卡好了位置。麦卡利斯特索博，再给回到索博斯洛伊，比尔茨向前推进的非常顺，加克波还是给外线的弗林彭，倒三角传回来，加克波这次射门禁区内连续的混战，麦卡还是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弗洛姆队的反击，乔西金感觉也有点跑不动了，这个阶段安菲尔德现场的球迷再次聒噪起来。这段时间利物浦队的攻势不错，上一波进攻差点取得进球啊，前赴后继般，这是利物浦球迷希望在主场看到的球队在进攻端展现的活力。

这下铲留球很漂亮，反抢过程当中应该是有手球的嫌疑。恩古莫汉，利物浦青训培养出来的十八岁天才小将。哦，之前禁区内巴西这次还真没问题，真没踢到麦卡利斯特。索伯这次头球回点有点危险，利物浦队看看查斯，这是雅凯的正面防守，漂亮的过人，但自己脚下一个亮将，及时把球分出来了。麦克利斯特尝试给身后伊萨克，没有启动啊，这个球有点可惜。伊萨克也向队友示意啊。伊萨克呢，在对阵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当中，梅卡尔杜已经追平了上个赛季他在英超联赛的总进球数，三个球。伊萨克上次能够在英超连续三场比赛破门，还是24-25赛季的时候，当时连续八场联赛进球。格梅逊分给乔西金，中了伊沃比，乔西金内切之后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质量不错。最后射门的时候，立足脚稍微有点打滑，影响了射门的质量。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脚球打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突然的一次横切，雅凯在转身已经跟不上了，阿里松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好，弗勒姆队最后的三张牌要一起打出，32号史密斯罗，9号罗德里戈穆尼斯，以及15号胡歌拉松准备要替补登场，都是针对中前场的加强。要换下的是7号锋线的贡萨洛加西亚，24号乔西金，以及17号伊沃比。前场三个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阿维罗亚还是想在客场有所收获呀。卡门，角球直接往前点转，索博斯洛伊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再次往后点转，估计被门将没收。凯文，这球传得非常好，穆尼斯，哎呀，可惜呀，刚刚上场这个状态还没调整出来，球没停下来。刚才这个球凯文传的是真好，史密斯罗，拉松，边路三人的配合。弗勒姆队前场成功的断球，史密斯罗再给到拉松，中路有机会，没有射门，而给远端的凯文，观察一下，这时候再打，皮球偏出了远门柱。这段时间弗勒姆队通过换人调整之后呢，前场进攻端重新恢复了活力，连续给利物浦的后防线制造威胁。这球其实差的不多，瞄着远门柱去的。
这场比赛呢，弗勒姆队中目标的射门数比利物浦队还多一脚，双方各自都有十脚射门。林鹏，索德斯洛伊非常漂亮的把球摘出来了。恩古莫哈，麦卡利斯特再给到威尔茨，倒到右脚，自己直接打门，成功把球重新要回来。凯凯斯，这是自己拼出来的机会，造成泰特的犯规，为利物浦队赢得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泰特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双方的决胜时刻，这球泰特确实跟不上了。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索布斯洛伊这个位置也可以直接选择射门，看看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举起自己的左臂，直接想往门里打。哇，这球好像是泰特吧，直接用头把球顶出来，这个球力量很大。这边马上吹停比赛，他自己也是大喊一声啊。还好是前额的这个位置啊，问题不大，冲击力稍微有点大，稍微缓一下应该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但是因为有医疗团队的介入，所以泰特必须要离场一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回来。

哪怕这一分钟的少打一人都有可能改变场上的局势，所以泰特也不想离开。布拉莫尔往后退了很远的距离，要坠球重新恢复比赛。这个莫哈今天上来之后，就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呀，并没有打出太多。范戴克后场直接起长传，还是传大了。根据英格兰媒体的报道呢，恩古莫哈是刚刚拒绝了利物浦队给他的一份续约合同，他认为自己在利物浦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出场时间来帮助自己成长，他希望在英超联赛当中呢，能够拿到非常稳定的出场时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队的防线防的都还是比较稳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索博想要在身后非常关键的一次拦截，史密斯罗

根据赛程安排呢，在下个周的周中，利物浦队将会迎来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三轮，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随后呢，在下个周末，利物浦队将会客场面对伯恩茅斯，伊劳拉将会带领利物浦面对旧主。这两场比赛对于利物浦队来说都不太好打。好在呢，接下来将会有一段休整的时间，利物浦队联赛第六轮将会在主场面对曼城。弗洛姆队呢，在接下来下个周中将会迎来英国联赛开季表现非常出色的西汉姆联队的挑战，联赛杯的第三轮客场面对西汉姆联队，这场比赛也不好踢。随后他们将会在周末的联赛当中主场面对红魔曼联。看这赛季弗洛姆队联赛的首胜啊，什么时候会到来啊？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前点，两个人都漏了。查尔斯先把球顶出了边线，利物浦队这边快发界外球，罗宾逊侧边吹罚的是罗宾逊的犯规，又给了利物浦队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尔凯兹替补登场之后非常的拼啊，确实先卡住了更加有利的位置。比角球稍微近一点的任意球，开进来，低落点仍然是被弗洛姆的球员顶出。恩古莫哈45度再起，直接到了门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恩古莫哈和加克波替补登场之后，利物浦队两个边路也没有恢复活力。伊萨克，罗宾逊连续犯规，好像是膝盖撞膝盖啊，伊萨克膝盖撞了一下，应该是一个硬伤，问题不大。下半场比赛生灵补时有4分钟的时间，这个位置已经进入到索波斯洛伊的射程范围之内，打门还是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球罚的质量还真不错呀，好在弗洛姆队的人墙够高，没让索博斯洛伊发出的任意球越过人墙。角球开出，哎呦，这下抢前点的头球，伊萨克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并没有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后撤过程当中的头球，这下伊萨克还真是被盯漏了，阿芬格鲁贝尔没有跟上伊萨克，可惜了，绝佳的绝杀机会。

巴西和罗宾逊两个人没有沟通好，弗林鹏，哎呀，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这次回传稍微小了点力量，罗宾逊这个球直接掷出了界外。利物浦队这边还有最后一到两次进攻的机会，看他们的进攻效率怎么样。索罗斯洛伊45度直接起球，利物浦队今天的防空一直做得不错，范戴克想往边路分，结果把球传出界了。对于利物浦队来说，虽然联赛开季前四轮保持不败啊，但是球队呢遭遇三场平局，显然这个开局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结果。弗洛姆队这场比赛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赛季的首胜啊，但是如果能够在安菲尔德球场带回一分，完全是能够接受的结果。哎呦，这下在后点的解围太关键了，想在恩古莫哈之前，泰特。哦，这是回防过来的凯文啊，这下的回防太关键了。弗林鹏这球传得非常漂亮，最后球是碰到了恩古莫哈。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两支球队0-0握手言和，弗洛姆队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新赛季的首胜。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贝利优，
3: 细沟时代黄绿蜜环菌特善饮，净初心，致爱人。

0: 爽，岭南味喝鲜金。
1: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1: 凯迪士智能锁。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讲究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你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9: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4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严琪慧，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7年3月23日出生。
21: 气运好了，
20: 严琪慧。
21: 好，收底。
20: 稳住，好的。去年世青赛。
21: 成功，
20: 杨琪慧是挺举和总成绩两块金牌，抓举获得了铜牌。去年今年的全国锦标赛，杨琪慧抓举的成绩是84公斤，
21: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记得。
20: 挺举107公斤，总成绩是191公斤，获得第四名，差一点点啊就可以站上领奖台。
22: 右边有点松。
20: 另外一位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开法成绩也是80公斤，

0: 漂亮啊，这动作非常的顺畅，很而且能看得出来这爆发力很强，技术掌握的施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欧律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0公斤，他的开靶重量是75。通常来说，在小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开靶重量和第二靶之间的差距一般是3公斤啊，到5公斤就算是加的比较多的。
1: 失败，杠铃重量8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14号的
2: 好啊，
3: 再搞出来搞出来。
4: 哎，
3: 兴奋兴奋，要放那个呗。
0: 陈嘉欣的第三把80公斤。这个左手有比较明显的屈伸，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临场的发挥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这也是年轻的陈嘉欣，18岁的年轻小将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临场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这种氛围需要他去切身的感受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失误呢，也是宝贵的一课。欧律婷第三次试举，重量80公斤。这样欧律婷的最终的成绩就是80公斤。
3: 相信自己，麻将也踢得好，跟他们比较好。

0: 轻轻松松。
1: 你感觉能歇过来？
2: 来自四川的张扬，张扬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组上来的运动员。2024年的全国冠军赛，45公斤级他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当时成绩是84公斤。哎，有点太着急了。
3: 失败。上一周两八十公斤，12号广西榆树庙第二次试举，9号平原。
2: 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这着急呢，导致提铃的高度不够高。好，张金红来了，开把重量87。

0: 稳住。
1: 好。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
0: 这个

0: 强的这种技术和这个核心力量给抢了回来。毕竟开把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都是有些压力。
1: 4号90，4号90
2: 重量增加到8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3: 举得很好啊，一再一。
0: 现在就只剩王佳丽的第三把，赵金红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看看王佳丽最后一次抓举的试举，89公斤。

0: 失败。段林重量增加到90公斤，四号广。
1: 对，王佳丽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上，也就是说呢，目前唯一一个举起87公斤这个重量的赵金红，事实上已经获得了49公斤级抓举单项的金牌。王佳丽今天也是应该是有伤，我们看她每一次试举之后呢，都要扶一下这个左胯这个位置。赵金红的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90公斤。
2: 起，停，
1: 撑稳，好的，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增加到91。
1: 45公斤级升组上来，赵金红确实成绩上。没有太大的波动，总体的发挥呢也是不错的。2024年，他在45公斤级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获得3块金牌，其中他的抓举87公斤平了世界纪录，挺举113和总成绩的200公斤都是破了世界纪录。去年的亚锦赛，赵金红90公斤的抓举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参加这都是45公斤级的比赛。而在全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1块银牌。那么金牌呢，是被他的妹妹赵金兰获得。那么赵金兰也是这一次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去，作为中国举重队的一员去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3: 两种举式，每运动员在每种举式中有3次试举机会。
1: 看看赵金红第三把会要到多少。
0: 段林重量增加到93。
1: 93。
0: 四号广西赵金红第3次试举。
1: 3公斤3公斤往上加，按照既定的比赛计划去执行。
3: 对，如果同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进行试举，试举时间则为2分钟。

0: 稳，好的，漂亮，
1: 成功，
0: 成功率100%，最终的赵金红抓举成绩是93公斤。

0: 他也是为后面的挺举和总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93公斤已经领先第二成绩86公斤，7公斤之多呀。像赵金红呢，也是在冠军赛的抓举这个单元获得了第一名。
1: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减掉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挺举单元马上就要开始，由于是新级别、新的奥运周期、新的级别，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世界纪录，包括世界青年纪录，现在都是世界标准和世界青年标准。陈嘉欣今天的最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4月28日出生，来自于珠海市体校，他的抓举成绩是78公斤。不错，开靶成功。
16: 成功。杠一重量95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一次试举，6号武磊。

0: 吴立新的开靶重量也是95公斤。吴立新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
1: 你趴下。
0: 翻战比较轻松。好的。
2: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96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二次升举，6号重量。

0: 来自广西的李俊莲挺举的开把是98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上送的动作非常漂亮，很脆。
1: 五号准备。

0: 李俊莲也是只有20岁啊，是2006年3月20日出生的选手。也是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
1: 成功，大龄重量增加到99公斤。6号珠海身体校陈佳欣
0: 第二次试举98公斤也是成功了。

0: 四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旅行第一次试机，六号起飞。
1: 好，我们看那个赵金红挺举的开把110公斤啊，朱秋莲和于梦倩都是108公斤开把。赵吕婷，范战很轻松，没问题，
0: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六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小将陈嘉欣。
1: 大伙儿，踩他！
0: 稳一下，调整一下，放松。撑稳。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0: 陈嘉欣，挺举三把全都成功了，抓举的三把成功了2次。最终的总成绩来到178公斤。

0: 中量选手吴立新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1: 重量101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散。何吕婷的第二次试举。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10号福建延期会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2: 哎，现在一块了，就加了个头啊。

0: 元气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6公斤。
1: 要动起来啊！小腿要带起来，老哥。起！拿好，起坐足。成功，锻炼重量106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2: 压不住那种感觉。

0: 重啊。
1: 张扬，第三把重量106公斤。
2: 107公斤，7号广东卫立岭第二次试举，1号准备。
1: 这样，张扬的比赛结束，最终总成绩187公斤。

0: 魁地地第二把，重量要到107公斤。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8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2: 差点没站起来。

0: 好的。
1: 大家坐啊！
2: 于梦倩出场，开发重量108公斤。
1: 西亚龙。
2: 轻松的
3: 108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0: 副县城举重队的朱秋莲出场，开把重量108公斤。翻得很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08公斤，3号广东魏西西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朱秋莲前面的抓举部分成绩是85公斤。看出来他的挺举是强项。魏西西第二把108公斤。

0: 大高黎。
1: 哇，这个能力太强了！这一下其实重心是有点偏的，
2: 108公斤，
1: 但是生给抢回来了。这一把赢得非常的惊险啊！这一把也是能力真的强。上送的过程当中呢，重心有些偏移。重心完全偏向了右侧。

0: 测。但是生日靠着这个绝对力量把这把给抢了回来，
1: 这么抢
0: 不容易。杨奇慧第三把108公斤，
2: 预备好啊，尽全力向上啊，大哥，起
0: 啊！反正就是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小将杨奇慧今天比赛发挥的非常好。
3: 他
0: 的
3: 王佳丽第二次世锦，
0: 总成绩是191公斤。前面的抓举单元，他的成绩是85公斤，挺举部分又是完成了106公斤。19岁的杨奇慧，这样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191公斤的成绩呢，跟今年他参加的全国锦标赛的成绩是总成绩是一样的。王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2: 大家不要用手臂啊，

0: 失败。杠铃重量109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1: 分站比较轻松，
2: 站好，站住！
1: 哇，上庭也很坚决，李树庙这一把举得很漂亮，
0: 成功。杠铃重量109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0: 郭丽婷。第三次试举，重量109公斤。哎呀，太遗憾了！这
1: 段林重量，
0: 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1: 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三次试举，
0: 这样欧丽婷的总成绩185公斤。
2: 可惜的很。

0: 没有，他送的太往后了，要往山上噻。
1: 魏丽丽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2: 失败，锻炼重量10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
1: 这样，魏丽丽的总成绩是187公斤。

0: 现在赵金红还没有出场，王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09公斤。这个成绩拼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0: 这样的话，王佳丽的比赛结束，最终成绩是195公斤的总成绩。
2: 四百成功。

0: 鑫，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一次试局，三号准备。
1: 赵金红登场，开把重量110公斤。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110公斤，三号广东魏欣欣，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2: 开动。

0: 也是用半挺的姿态。韦西西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0公斤。
1: 失败，
0: 确实已经尽力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
0: 这样，韦西西的最终比赛总成绩是186公斤，挺举是108公斤。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0: 曾在莲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11。

0: 翻转很轻松。
1: 你好。
0: 哎呀，没有稳住啊，这一下重心偏了，手腕好像也受了一些伤。
2: 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3: 拿走了。
0: 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啊？于梦倩是今天比赛场上这个年纪第二小的运动员，她是2007年8月13号出生的，19岁。这个左手的手腕好像确实对她影响比较大，现在应该是伤的，得去队医这儿看一眼。如果要是真的受伤的话，就不要再比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路还很长，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临时受伤去非得要坚持去完成今天的比赛。后掉，这也是
2: 失败，
0: 没有
2: 杠铃重量111公斤，13号
0: 重心有点偏后。
2: 2号准备。

0: 朱秋莲。第二把加重三公斤，来到111。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111公斤，1号浙江于梦倩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于梦倩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11公斤。如果接下来这些选手都不更改重量的话，于梦倩比完之后应该是李书妙。

0: 继续挑战111。
1: 压住啊！
0: 张于梦倩的比赛结束，她的挺举重量是108公斤，总成绩194公斤。

0: 杠铃重量112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1: 李树庙。
0: 四川曾在连第三次试举弃权。
1: 好，看来曾在连的这个手腕伤势，确实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继续比赛。好好养伤，好好康复。年轻运动员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更强一些。李树庙第三次试举，这样李树庙的比赛结束，他的挺举成绩是109公斤，总成绩是190公斤。所以他赛前报名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顾秋莲的第三把要到113，赵金红第二把113，
0: 杠铃重量113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第二次试举，13号福建朱秋莲准备。

0: 嘅教練英亮，跟住嚟。
1: 班长没问题，上诉。哎呀，着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11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三次试举，4号广西赵金红准备。

0: 跟着自己种啊，种起来用，就是还没种。
1: 朱秋莲，第三把113公斤。

0: 请坐，起，好的，漂亮，哦，
1: 成功，
0: 113公斤。这样的话，朱秋莲的总成绩198公斤。
2: 加入员将场上到底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0: 赛前报名，朱秋莲的成绩是195，而实际上在比赛中，他比出了198公斤的成绩，6次试举全都成功。

0: 2014年4月1日，广西赵丽照亮之前的全国举重大奖赛上，
1: 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银牌，当时的总成绩是195，今天一下就提高了3公斤之多呀。赵金红呢，由于对手先举起了113，所以他要确保这个挺举的金牌的话，他只能加到114。如果起来的话，就是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就都有了。总成绩金牌实际上也因为他原来建立的这个抓举的优势太大了，抓举他是93公斤的成绩。程文，哇，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赵金红呢包揽了3块金牌。
0: 稍后将进行颁奖。
1: 他的挺举成绩是114公斤，总成绩207。赛前报名的赵金红非常的低调啊，报名成绩只有200公斤，实际比赛当中比出了207公斤的总成绩。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几位选手在相互的激发对方的潜力，这个比赛状态也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赵金红最终的成绩，抓举93，挺举114，总成绩207公斤，夺得3块金牌。朱秋莲挺举的成绩是113，抓举成绩是85，最终总成绩是198，收获总成绩的银牌和挺举项目的银牌。今年的下半年对于这些举重队的运动员们来说啊，不管是不是国家队的，有3项大赛，这是其中的第一项，全国冠军赛是第一项，随后呢是亚运会，再之后是世界锦标赛。那么这3大赛对于这些选手来讲呢，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那都是去感受大赛压力氛围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机会。另外，通过不断的去跟国际上的高手们去同场竞技，也能够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们来看最终的挺举单项成绩，赵金红获得第一名，朱秋莲获得了银牌，李淑妙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最终排名，赵金红获得了金牌，朱秋莲获得银牌，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了铜牌。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全国举重冠军赛49公斤级的争夺，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

0: 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兵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兵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

对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颜子。

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米07。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米95。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啊，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

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颜子一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颜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颜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颜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2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颜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1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7道，南非的选手塞克戈迪索，在第6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芬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3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2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

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纪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费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啊，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的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啊，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夫·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的，而且呢是

0: 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1: Set。
0: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面对埃尔切，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坐镇主场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白剑条衫，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埃尔切今天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前四轮的比赛过后，毕尔巴鄂竞技是两胜两负，目前六个积分暂时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十位，而埃尔切队目前还难求一胜，在前四轮的比赛一平三负，只有一个积分，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这个赛季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上的压力。那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毕尔巴鄂竞技是在主场3-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在新赛季西甲联赛开局前两轮两连败的情况之下，目前又完成了一波两连胜，算是有回暖的势头。这场比赛从双方最近的交战记录来看，毕尔巴鄂竞技还是稍微占据着一些上风。上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他们可以保持面对埃尔切队的不败，一胜一平。而且呢，在主场的那个回合，就是击败对手那个回合，2-1，这是最终的比分。而去到客场之后呢，他们和对手是0-0互交白卷。埃尔切上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能够击败毕尔巴鄂竞技，还是在22-23赛季。当时呢，他们是在客场1-0小胜。比赛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守门员是1号乌奈西蒙，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阿尔瓦雷斯搭配着14号拉波尔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阿隆索，还有17号贝尔奇切。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德加拉雷塔以及24号格雷纳瓦雷纳。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队长伊尼亚基威廉斯，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3号罗伯特纳瓦罗、8号桑切特，还有10号尼克威廉斯。

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泰尔齐奇在这个赛季开始上任，成为了毕尔巴鄂竞技队的主教练。目前带队的成绩2胜2负，也就是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前四轮的成绩。在此之前呢，卸任多特蒙德队的主教练之后，泰尔齐奇在家赋闲了有2年的时间，这一次呢重新拿起教鞭来到西甲联赛。给到禁区里，现在有5名球员啊，都已经前压到了埃尔切的禁区之内，但是第一时间不是很好传。埃尔切刚才的防线收缩的还是比较及时，还是沿着左边路传中制造角球。这是助攻上来的左后卫贝尔奇切，已经是36岁的一位老将了。这是埃尔切队的主帅安塞尔米，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上任成为球队主帅。在此之前呢，是曾经带领过像波尔图还有波塔福哥。角球又制造出来了另外的一个角球，

这次更换了战术，威廉斯解围第一下没踢出去，这是个机会，马上有两三名二切的球员围堵上来，所以不是太好转身。开场之后五分钟的时间，毕尔巴鄂竞技直接对埃尔切形成了围攻，而且都已经制造出来了两次角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尔切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一号场上队长迪图罗。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左路横传到门前，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在对方后卫的干扰之下，伊尼亚基威廉斯这脚推射失去了平衡，并没有打中目标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得分良机。再来看一下啊，在左路的横传贴着地面过来非常好，但是最后射门这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这个腿啊感觉没伸出去，还是被对方的防守干扰到了。

哎，这个球，最后连角球也没挣着啊，这是个球门球。但是相信埃尔切的防线已经感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埃尔切在新帅上任之后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追求反击的转换速度，而且呢，在高位的压迫，他们也能够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关键就是在防线上啊，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的稳固。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他们的详细首发。刚才已经介绍过，守门员是场上队长一号迪图罗，两个中后卫五号费德里克雷东多，还有23号维克托丘斯特。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2号布巴桑加雷，还有3号雷维沃。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47号莫尔西略，搭配着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两个边路是11号巴雷拉，还有20号莫伦特。顶在最前面的中锋14号尼尼奥，在他的身后是前腰10号法昆多博纳诺特。博纳诺特呢，也是这个赛季，从布莱顿队啊租借来到埃尔切。之前呢，可以说在布莱顿队频繁的被外租。传一到左侧，雷维沃。之前我们介绍了毕尔巴鄂竞技在这个赛季西甲联赛当中开局的情况啊，一开局前两轮是两连败，分别输给了塞维利亚还有巴塞罗那。从第三轮开始啊，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呢，连续两轮比赛都是零封取胜。先是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随后就是上一轮主场3-0击败马德里竞技。对于埃尔切来说呢，除了在第一轮比赛啊1-1和拉克鲁尼亚打平，剩下的连续三轮，就是第二到第四轮的比赛呢，全部都是输球，所以现在开局直接经历了一波3连败，这个赛季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压力。0-5输给巴塞罗那，随后2-3输给了桑坦德竞技，又是相同比分输给了皇家社会。所以这支球队呢，它是有一定的反击转换的能力啊，在高位也能抢出来一些机会，但确实就是防守实在是太不稳固。这个3连败的比赛呢，相当于是丢了11个球啊，3场比赛丢了11个球，场均要将近4个球。所以今天呢，做客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首先啊，埃尔切要做的还是防守。看看这一次禁区前的机会，直接打门了，来自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球部位没吃准，角度也没拉开，球速也不够。

阿尔切呢，上个赛季是拿到了西甲联赛的第15名，成功的完成了保级。在之前一个赛季，他们是从西乙联赛升上来，当时是拿到了西乙联赛的亚军。先来看一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又来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个局部区域，阿尔切还是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尼克威廉斯也第一时间向中路的队友示意，这个球他其实是自己没传好啊。今天这个兄弟两个人又是一起首发。再来看一下啊，刚刚伊尼亚基威廉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球在干扰之下，最后想要射门的这只脚没伸出去，

比赛踢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开场那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对于对方的防线攻的确实很凶，但是这段时间呢，他们选择了主动放弃一些控球，同时呢，也让对方的阵型往前提一提，自己伺机来打转换。哎，这次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给断了，看看第二落点。过顶传球，想要找左路的巴雷拉，第一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球留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上半场比赛，埃尔切确实，本身在打反击的时候啊，就是脚下没有球权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通过高位压迫制造出来一些威胁，但是也不多。现在轮到他们控球的时段，机会就更难创造出来，反倒是要小心自己的防线。漂亮啊，这个斜线还是在线路上被对方切断了。

传球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对于西甲联赛的球队来说，球员的小技术、小范围之内的断传配合，这个是基础的技能。若放在其他的联赛里边，可能并非所有球队都能够掌握这样的技能啊。但是西班牙足球它的传控、思路的这种统一性、球员风格的这种延续性、这种技术的细腻程度，其实对于所有球队来说，这相当于是一个基础的技能。所以如果这个基础的环节都没有办法做好的话，细节把控不到位，想要制造出来进攻的机会就更困难。还是到左路找到尼克威廉斯，向中路来发展，好球啊，禁区前比较空，再转移到右侧，阿雷索这个位置距离禁区有点远啊，想要地面斜回传不是很容易，因为对方很容易就把你的传球线路给切断了。

德加拉雷塔。阿雷索给到禁区前，这一下还是先吹了两个人对脚啊，应该是埃尔切的球员脚下稍微慢了一些，感觉是踩到了拉波尔特。这个球是比较明显啊，博纳诺特，好在他这个动作不算特大啊，如果特别大的话甚至有可能被出示黄牌的，这种动作啊稍微一大看起来就特别像是向下的踩踏，但其实博纳诺特只是想过去跟对方硬碰硬完成对角，因为对角的时候如果有一方松了的话是很容易受伤。这个任意球有设计，可惜了，最后向中路的电传方向没有把握准确。这个切断传球线路的预判非常的准啊，雷维沃。这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进攻在右路相对多一些，这一侧的边后卫阿雷索向前助攻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埃尔切相应的他们左路的防守压力稍微大一些，需要中场的球员过来支援。手榴弹扔到禁区里，但球速不够快，顶出来外围还有机会，远射又被挡出来。

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很仰仗两个边路球员的发挥。那刚刚这个球呢稍微线路有点跑重了，相互之间有干扰，左路啊还是应该多给尼克威廉斯留出来向前内切啊或者是突破的空间，尽量队友不要出现在他的行进线路上啊，这样的话他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是佯装远射，突然给了一个短传，可惜想要完成停球加转身的动作，球的力量没有把握好，应该是球队的前腰桑切特，但马上球权又抢回来，又形成了围攻，双方在实力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还是桑切特，丢球权之后啊，在前场就地抢，毕尔巴鄂竞技这个强度也很大。好的，到了禁区里，桑切特，德加拉雷塔，再往禁区里掉，好机会，停下来横传到中路，这球要看看有没有越位啊，有可能是，桑切特先越位了。后边这一下应该没问题啊，尼克威廉斯没问题，再来看一下。德加拉雷塔，他交给桑切特的这一下是比较明显的越位。那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毕尔巴鄂竞技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感觉。那这个球呢比较可惜，还是先越位。但至少呢是给球队提供了一种方向啊，就是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呢，进球肯定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像开场的时段那样啊，只是靠两个边路冲击，缺少一些中路的配合。哇，漂亮传球过人，伊涅基威廉斯给到后点，几乎是面对空门了，但是前插过来之后，纳瓦罗感觉步点没踩准。伊涅基威廉斯他是非常的谦逊了啊，主动示意这球是他没传好，但其实还是可以啊，这过人过得太漂亮，直接穿裆过掉了雷东多。这球其实传的还是可以啊，他只是选择传向了靠近后点的位置，尽管这个中路前点跟进的队友示意可以传一个小球，但这个选择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感觉毕尔巴鄂竞技距离得分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桑切特分到左路，要给他制造空间，尼克威廉斯，好的，队友及时的前插，小角度直接选择打门了，这个球没有选择往中路再多给一下啊，插上来的左边后卫老将贝尔奇切，从他的这个肢体动作能够看出来，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射门处理啊，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段时间啊，毕尔巴鄂竞技对着对方的球门是狂轰乱炸啊，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很明显尼克威廉斯存在的左路是毕尔巴鄂竞技进攻的主要方向。而且转移到左路，巴雷拉

稍有犹豫，这个球就被对方断走了。不过毕尔巴鄂竞技的反击也没组织起来。能不能过顶？投球回摆，这个思路很好，线路也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应该是拉波尔特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转移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一对二，好球啊！人缝里把球搓给队友。这个横传呢，感觉在前点总是少一个前插接应点。如果桑切特刚才能够再积极一些的话，前插过去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还是尼克威廉斯，依靠他的个人能力把球传进来，头球蹭过来，好机会。哇，这个球鬼使神差的，应该是蹭在横梁的上沿飞出了底线。啊，刚刚是在小范围之内，尼克威廉斯又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制造出来的机会。再来看，两个人的防守包围里边，这球传出来，由伊尼亚基威廉斯把球头球后蹭，随后纳瓦罗这个捅射打在横梁的上沿出去了，守门员有没有拖到？感觉，蹭到了，不蹭的话有可能就进了，这应该是个角球啊。但是看上去裁判员应该是给了球门球。现在这个比赛在上半场当中的悬念就是看结束前毕尔巴鄂竞技是不是能够打进一球，能够实现比分上的突破。因为现在来看场面上，尤其是制造进攻的威胁程度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得分，埃尔切有点扛不住了。

0: 好球，
1: 这个脚后跟非常轻巧的把球直接蹭给了队友。哎，裁判员的站位有点碍事儿，好在埃尔切的球权是没丢。那个位置刚才球权丢了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中场不好转身，而且在右边路传到后点，乌奈西蒙直接把球摘到。这场比赛对乌奈西蒙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太大的威胁。

转移出来。

进攻还是来到左边，尼克威廉斯球队的进攻发起点突然提速下底，但这步趟大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非常接近得分的一次。伊涅亚基·威廉斯这个头球后蹭，其实真的是很讲究。这么近的距离，头球后蹭啊，蹭厚了，蹭薄了，其实队友就都接不着。

0: 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进入上庭补时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次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好，上半场比赛没有上庭补时，45分钟一到，主裁判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4: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下半场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埃尔切从左向右来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其实是完全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尤其是在35分钟之后，也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他们制造出来了3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而且一度是把球踢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很接近得分。所以现在呢，要看一看下半场比赛里边泰尔奇奇的球队是不是能够把这种优势啊转化成为胜势。下半场比赛回来呢，两边也都没有换人，还都保持着上半场比赛首发的阵容。这个球没有吹犯规，是尼克威廉斯非常积极的回撤参与到防守。两个人感觉像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接触，裁判大概是觉得这样的接触不足以致使倒地，所以就没有吹罚。现在来看呢，毕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前两轮的2连败啊，还是和3位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在这个下休期结束休假回归到球队参加合练的时间相对晚一些还是有关系。随着这3个人的状态逐渐的找回来，毕尔巴鄂竞技也慢慢的在新赛季当中啊走上了正常的这个轨道。尼克威廉斯确实在西班牙队拿到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啊扮演了比较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在最后的决赛里边，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正是来自于他的助攻。漂亮，哇，非常隐蔽的过渡球，半脚传球帮助队友制造出来了向前推进的空间，到了禁区里，埃尔切的好机会，还有连续的倒地啊，这球是不是吹罚了毕尔巴鄂竞技在禁区里犯规了？看一看裁判员的吹罚，这个球在中场的过渡，这个半角球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啊。关键是随后这个第2下，这一下好。

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随后的第二项，有没有踢到对手？哦，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

这场上主动权的情况之下，防线上却率先给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接下来就考验乌奈西蒙了，面对伯纳诺特。

看一看世界杯最佳门将的表现。格纳诺特刚好是阿根廷球员啊，西班牙门将面对着阿根廷点球主罚手，现在格纳诺特没有参加世界杯，罚中啊，质量极高的一个点球。这样的话，阿尔切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这可能连他们自己的球迷也都没太想到，完全是意外之喜。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阿尔切凭借了一次出色的反击，非常高效的推进，在对方的禁区之内制造了对手犯规，获得点球，由伯纳诺特操刀命中。这进球也是伯纳诺特租借来到球队之后啊，打进的第一个正式比赛进球。这球罚的质量真的很好啊，守门员在扑点球的时候很怕扑这种上角，很难覆盖到那么高的高度。

啊，接下来对于毕尔巴鄂竞技在心理层面的考验啊，就比较严峻了，因为自己本来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啊，面对的又是这个赛季目前为止难求一胜的球队，反倒是率先让对方进球。其实这个时候，毕尔巴鄂竞技如果心态摆正的话，放平的话，他们完全没有问题的。扳平比分看上去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有可能逆转拿下比赛。那现在关键的考验就是在心态这一环，是不是能够在占据主动权的情况之下接受自己先落后的这个事实。这是伊尼亚基·威廉斯提前把球领走，制造了对手犯规。今天他在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浪费了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上半场比赛里边大概有四五次绝佳的得分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角球

落点在门前。还是毕尔巴鄂竞技的球权，边线球，这球究竟是什么情况？二切球员好像在示意裁判，这个球好像是亏气，还是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分领先之后啊，他们也想尝试所有的办法来尽可能长时间的维持住这一个球的优势，因为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来之不易啊。

这个球其实是个危险动作啊，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先继续，或许也是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球权没丢，这个动作其实真的很危险，稍微的有一些草率，没有观察好，直接就大腿抡圆了踢出去，幸亏最后是收了一下。拉波尔特在示意，右侧可以往上压一压。感觉阿雷索好像还是沉浸在刚才送点的这个犯规过程里边，他现在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而且好像注意力不太集中。像刚才这个球啊，在拉波尔特指挥他之前，他完全就可以提前先插上了，让拉波尔特等了一下再送出这个传球就不是太合适，而且他对这个球的落点判断也有一些小问题。感觉上他还是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啊，惊魂未定，又觉得自己犯了错，现在感觉又有些自责。这个场段看上去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裁判还是出示了一张黄牌。费德里克·雷东多，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放铲啊，但是客观来说，这个有点连人带球一块儿的意思。也分怎么看啊，如果这个动作放在英超联赛里，有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放铲。第一下的破坏确实很干净，但是随后呢带到了对手，有点连人带球的意思，而且确实是使了比较大的劲儿，这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多少也有一些现场球迷的压力，毕竟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而且比分落后。泰尔齐奇现在应该已经在筹划换人的思路。任意球，质量不错，打到门前，第二点的反应稍微慢了一些，没有来得及转身。阿尔瓦雷斯，如果他能够快一点转身，发现球就在自己附近的话，他甚至有机会起脚射门了。哇，而且差点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啊，直接断掉脚下球。这是很有经验的选择，用制造对方犯规的方式来帮助本方的防线喘一口气。是不是还没起来啊？队友是很着急，先把球开出去了。哎呦，拉波尔特这情况看着不妙啊！踩在脚后跟上，这一下肯定是一下很疼，这应该算是个硬伤，应该不像是那种关节的扭伤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任意球罚的质量很高，但是阿尔瓦雷斯转身稍微慢了一点。等他转过来发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哎，就看这个球门球主罚的开出来的这个时间啊，都稍微长一些，直到裁判员开始倒计时了，才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

拉波尔特有可能是连球啊都被对方这个鞋钉给踩破了，这种下去踩的方式啊其实很容易造成这种皮外伤，因为鞋钉还是比较锋利，再加上往下踩这一下它是带着向下的力，哎，就是刮了一下其实很疼，但万幸是啊没有造成那种直接让脚踝扭伤啊或者是韧带关节出现问题的情况，应该就是个硬伤。看一看拉波尔特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应该没太大问题。

这个球险些又直接停到对方的脚下。这段时间比尔巴鄂竞技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啊，不是太稳，好像所有人都被阿雷索给传染到了，显得有些慌张。好球，二切领先之后，现在是踢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自信，给到远端，下底横传，多亏了无奈西蒙啊，否则的话比尔巴鄂竞技有可能丢第二个了。

角球，现场的主场球迷也在给着主罚球员巨大的这种压力，拉波尔特也回来了，终于是能参与到防守里。解围没踢远，再立到禁区里，无奈希望出击把球拿到，看看有没有转换，手包球发动反击，纳瓦罗第一时间没有太好的机会啊，而且整体回防的速度也很快。

如果在防线上持续是这样的状态，泰尔齐奇应该考虑进行一些换人调整了，换上一些刚才在场边、在场下没有经历场上失球的这种球员，心态上或许还能稍微平稳一些。现在感觉大家都六神无主，你看这样的传球、简单球失误，这在之前的比赛里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哎，泰尔齐奇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约翰内科，另外还有豪雷吉萨尔。这个就是要给中后场啊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让大家重新啊定定神儿，集中一下注意力。二切转移到右侧，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现在二切对于每一个反击的机会，感觉都是十足的自信，因为刚才制造点球的那个反击，整体配合完成的太漂亮了。中场的过渡非常的丝滑，停球也失误，想要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没有吹，比赛还在继续。尼克威廉斯，就他在右路活动的时候，感觉没有他在左路活动的时候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场边应该是要先换人，换下了刚才禁区内犯规的阿雷索，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其实也是出于保护球员的层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中场位置换下了16号德加拉雷塔，两个换人的都是对位的调整。约翰内科上来打了个边后卫，豪雷吉萨尔呢在球队中场的中路。哈雷索今天真是不走运，但现场的球迷其实也很关爱他，也在向他送上鼓励。看看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能不能够帮助毕尔巴鄂竞技在场上，找回一些比赛的注意力、专注度。

小范围之内，其实是二打四啊，但是裁判员示意这次断球没犯规，之前碰到球的。再来看一下，确实是。

尼克威廉斯去到靠近右路之后啊，现在毕尔巴鄂竞技好像缺少了一个真正的进攻发起点。上半场比赛他们只需要把球交给在左路活动的尼克威廉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好像找不到这个人，没有这个角色，所以这可能是下一步啊泰尔奇奇需要调整的位置。转移到右侧先传中，这是想偷袭守门员的近角吗？没有太大的威胁。刚刚换上来的约翰内科，进攻的思路其实已经被对手基本摸透了，确实是毕尔巴鄂竞技需要做出一些变化。也要换人，埃尔切也要换人，换上勒马尔，换上奥索里奥。换下了尼尼奥，另外呢把打进点球的博达诺特也给换下。这个赛季呢勒马尔是从马德里竞技租借来到了埃尔切，上个赛季他是被马德里竞技租借去到了赫罗纳。这个球在禁区之内倒地之后呢，主裁判

直接很坚决的就判了球门球。再来看一下，传中球第一下被挡，随后呢，这是伊涅亚基·威廉斯，这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一种处理方式啊，奋不顾身的抢到对方的身前，就在对方准备解围的时候抢到身前去，先把球控住。这一下处理球在裁判员的认知里，其实就属于他先把球控下来了。但是这脚解围球其实并没有完全抡圆了腿发出去。所以莫尔西略并没有被裁判吹罚犯规，但是看着也很悬。后场的传导还是要小心啊！好球，终于算是把球摘出来，能不能往前给？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不过还在推进，最后这传力量又大了。今天整体来看，其实纳瓦罗只能说是脚感一般。有很好得分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转化成为得分。像刚才这种球，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需要他送出这种火候比较合适的传球呢，感觉上又是非大即小，找不到队友。

时间已经过了70分钟了，毕尔巴鄂竞技仍旧是在主场0-1落后埃尔切。继续进行换人调整啊，换下了纳瓦罗。今天他的发挥确实是，只能说是欠佳。换上了7号贝伦格尔。看看这个调整之后啊，因为现在尼克威廉斯又重新回到了球队进攻的左路，这个是他有更大杀伤力的这个一侧，是不是能够重新把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给盘活？给到禁区前，想要完成撞墙配合，但伊涅亚基威廉斯的传球力量又大了。

球向边路的分球，但埃尔切的防线呢也是早有预判啊，提前过来把球破坏出边线。鲁文桑切斯，这像是安塞尔米的下一个换人调整。看看是不是要变阵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而且呢进入到70分钟之后肯定是想留住一个球的优势。漂亮禁区内的机会，示意倒地的卧射打在对方手臂上，又看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录像回看，会不会提醒主裁判。再来看一下，不是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尼克威廉斯的传球，这样的话，再来看一下。

不会吹的，这种情况不会吹的。这种近距离的反弹球，而且手臂的姿态都很自然，没有这种故意的扬起来阻挡皮球轨迹的现象。这球裁判员为了出黄牌，把本身像是毕尔巴鄂竞技攻防有利的场景给吹掉，这是给替补上来的奥索里奥出示了一张黄牌。好，看一看鲁文桑切斯换下了莫伦特，那有可能是要变阵成为五后卫。看一看任意球打到后点，

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二切上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毕尔巴鄂竞技是在2023年的五月，当时也是在客场1-0击败对手，跟目前的比分也是一样的。尼克威廉斯斜线给到禁区里，在线路上又被对方破坏，左路还是尼克威廉斯，球门球，裁判看的确实很清楚，这个球弹回来之后是尼克威廉斯又碰到他的脚才出了底线。

边尼克威廉斯又在要球，队友的跑动并没有制造出来太好的接应空间，还是要给尼克威廉斯制造一些。漂亮，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到门前，这是一个空门。哎，是不是对手解围失误啊，让球直接溜进了球门里。比赛的第7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将比分扳平了。这球感觉是埃尔切自己防线上解围的时候失误。再来看一下啊，还是来自于尼克威廉斯的突破。这个斜线让对方蹭了一下之后呢，稍稍改变了线路，但是不影响

0: 贝伦格尔的接应，向中路横传过来，
1: 啊，
0: 解围的时候一脚抡在了对方的脚上。再来看啊，哎，这真是对二切来说，这绝对是运气也够差的啊！解围的时候要抡腿把球踢出去，但是刚好踢到了对方的脚上，哎，这个球最后是缓缓地滚进了球门里。这是不是进球还得算在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账上啊？进球是有效的，比分变成1-1。那比赛的剩余时间里边，埃尔切就要万分小心了，因为对手势必会在主场发动潮水一般的进攻，毕尔巴鄂竞技可不会满足于只拿一分。这是刚刚送上助攻的贝伦格尔，吃到一张黄牌。还是高位抢，而且把球抢下来之后又制造了对手的犯规，主裁判又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格雷纳瓦雷纳

啊，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换上了马罗安桑纳迪，埃尔切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16号马蒂鲁内托，还有21号卢卡斯塞佩塔都在场边准备上来。任意球直接想射门了，这个球是把这球浪费的太轻易了。这是埃尔切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换下11号巴莱拉，还有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换上21号卢卡斯塞佩达，还有16号马蒂姆内托。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毕尔巴鄂竞技扳平比分的进球，赶紧出越位，而且已经攻到了对方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没有正目标。奥索里奥，这球他在选择上倒是也无可厚非，后点虽然有人包抄跟进，但是这个空间没跑出来，没制造出来，所以干脆是自己小角度打一脚，也没什么问题。

精准的转移球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手上明显的推人动作。这种时候啊，毕尔巴鄂竞技其实要避免因为这样的动作而带来的犯规，因为这只会让对方获得更多的喘息时间，只会让比赛的节奏更碎。

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了。这脚传球出现了失误啊，应该是看到守门员乌奈西蒙站位比较靠前，想要完成一脚吊射，看样子埃尔切也不满足于拿一分，也想赢啊。

还是在左路，协防第一时间就已经到位了。现在就是能把尼克威廉斯离自己本方禁区越远越好。

角球啊，绝对的机会。打到前门柱，禁区前有机会，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射门还是打着急了，步位没吃准，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这个进球的过程，想要一脚解围，抡在了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脚上，刚好是让伊尼亚基威廉斯把这个球给蹭到球门里，很有意思的一个进球过程。越位，这个球是先越位。裁判现在观察啊，如果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直接推进过去了，能够制造威胁球，那肯定就不会吹回来。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一侧比较空，有他施展的空间，先内切，最后一步趟大了，他体能也差不多了，感觉。体能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失误开始增加。

这场比赛埃尔切在高位对于对方的压迫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正是这样的持续的压迫啊，才让毕尔巴鄂竞技这场比赛在防线上的出球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有很大的压力。哪怕是到现在啊，已经比赛时间所剩无几，而埃尔切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主动的一种处理方式啊，没有选择完全的回收。虽然他们中间是经历了变阵啊，现在在场上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五后卫，但是这不代表着球队整体作战思路上的保守。

出来找尼克威廉斯，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吗？啊，这个传中球其实质量很高，但是在这个线路上啊，接连两个点，甚至在后点还有机会啊，两三个点都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球，很可惜。这个传中，贝尔奇切传得非常好。马上就要进入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伤停补时有六分钟，而且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抢回来，三个人过来围抢，好球，斜线打到对方防线身后。这个时候埃尔切倒是踢得从容不迫，球门球。休斯特就是看他刚才在门线上的那脚解围啊，抡空了，导致防线丢球，当然那也不能完全说是他的责任。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丢球还算在他的名下了，算成一个乌龙球。但刚才好像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像是蹭在伊尼亚吉威廉斯的脚上，但是赛后呢，肯定还是会有进一步的官方消息。还是给到左路尼克威廉斯，哇，这个球四传四射，最终是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说明迪图罗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直接把球打出底线。这球你很难说尼克威廉斯是不是故意这样选择，但最后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好。投球几个队友抢到了相同的落点上，大家都是立功心切，都想帮助球队完成逆转，但是最后反倒是效果不佳。再来看一下这脚球四传四射，皮球直接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害怕，因为它会晃到守门员的重心。

转身推进。助理裁判摇旗了，吹了拉波尔特犯规。先让拉波尔特呢这样去追奥索里奥，肯定他是比较吃亏的。奥索里奥是有对抗有速度，关键是还比拉波尔特年轻不少。反抢的时候犯规。

还是来找尼克威廉斯，贝尔奇切，威廉斯。

还是相同的传球思路啊，他这个球还是制造了一定威胁的。守门员出击是不是打在了贝尔巴鄂球员的头上啊？桑纳迪现在是捂着自己的脸倒在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传中球，其实传得非常有威胁，这个位置守门员是有的时候想出不敢出啊，很容易制造这样的问题。确实是有个接触，但你很难说这是守门员的犯规。没有任何的判罚。

威廉斯再传，最后连着传的这三角球啊，有一脚像是直接射门，剩下的两脚球其实落点也都比较准确。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贝尔巴鄂竞技有没有机会在主场绝杀对手？来，埃尔切在中场把球先控下来，可惜向前的纵向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双方现在在中场的争夺，都不想让对方过掉自己这条线，这犯规肯定是要吃牌的。快发出来，主裁判又把球吹回来，又一张黄牌。这是不是给贝尔奇切一张黄牌？鲁文桑切斯，这是刚才埃尔切吃到黄牌的球员啊，中场位置的抱人犯规，几乎是最后的机会了。起到禁区里，一点都不能争到，还给不给了？越位，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这个越位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这样的话，比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和埃尔切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比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2连胜的势头也就此作罢，而埃尔切队呢，总算是艰难地拿到了新赛季的第二个联赛积分，但是他们仍旧是难求一胜。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转播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8: 凯迪士智能锁，
1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9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

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他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他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设计和编排，他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他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9: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美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美国队获得了球权。美国队的首发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里尔，跟13号杰克杨。哇，第一球！西班牙队卡雷拉完成了一次封盖。西班牙队的首发5号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卡雷拉，44号马丁。一开场呢，西班牙队整个防守是非常的牢固。美国队的防守呢也贴得非常紧啊！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11号法姆命中了3分球。法姆也确实跟他们很熟悉啊，这是西雅图风暴队的球员。西班牙队的反击又来了，这个整个出球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快速转换当中能够寻找到最佳的攻框机会。开场打了美国队一个5-0。西班牙在四分之一决赛是89-66战胜澳大利亚。

今天这场比赛呢，注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场恶战。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场均接近十分，罚球命中率不到七成。在打意大利的比赛里呢，斯图尔特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稳定。当然了，他是目前这支美国队阵中经验最丰富的球员。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哇，美国队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啊，开场连续出现失误，第二个失误了。马丁，卡雷拉中路突进啊，这球差了一点，但是机会出来了，吹的克里尔的走步为例。因为比赛呢是在德国柏林来进行，所以对于欧洲球队来讲，这基本等于主场了。好球啊！现在呢，西班牙这个无球的跑动也会给美国队的防守带来不小的压力。

中距离命中。9-1，不破。这绝对个人能力了，绝对靠格雷的个人能力了。又一个进攻篮板，哇，这球突得非常坚决啊！44号马丁，就西班牙这种对于进攻篮板球的嗅觉非常敏锐啊！又是个人单打，这个球吹了犯规。美国队外线啊，两个三分。今天美国队这个得分啊，都来自三分线外。除了三个罚球以外，两个球都是三分球。换下了马丁跟卡雷拉。换上18号佛罗伦斯，还有17号古斯塔松。扑分底角，再转移到对侧，机会不错。

三分球中了。啊，这个整个传导球的思路很清晰啊，整个这个传球呢是调动着美国队的防守，完全来不及再过来防守了。波士顿的进攻篮板，然后转化成两分。这个队科里尔克拉克上了，换下斯图尔特跟格雷。双方现在也是比拼板凳深度啊，这防的压力很大，基本不失位啊。你看他这个防守呢，给了伯克斯非常大的压迫，不让他去再去做二次调整，持续施压。霍华德西班牙是越推越快，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美国队把比分撵上来了。法姆把位置要住了，这球没吹犯规。夹击，现在伯克斯运球有点多，西班牙的犯规策略也非常明确，这第三犯。西班牙守联防，里斯上了。西班牙呢，现在是换下了卡索尔拉，换上了阿尔蒂斯。美国队呢是换下波士顿，换上里斯啊，内线高度呢稍微的有所下降。佩奇的抢断，美国队在第一节最后阶段反超了比分。伯克斯呢，现在是通过个人的能力啊，在篮下再造一些犯规。每个队第一节只有一次犯规。

0: Age Bucker.
1: 这个球传球很有想法，很可惜是差了一点。

0: And number 17, Megan Gustafsson, first call.
1: 西班牙的第一节最后的命中率下降比较明显啊，美国队的反击又来了，哇，这个反击打得非常快啊，克拉克在找自己的人，但是身后的对方已经推进过来了，拉个超远的三分球，造成了打手犯规。反断，来回的反断，第一节比赛结束了，双方是战成了18-21，美国队虽然是开局慢热啊，不过还是打到中后段啊，找到了一些办法，打出了更多的攻防转换，所以他们的防守强度一上来，迫使单节西班牙又出现了7次失误。好，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啊！第一节呢，美国队单节拿21分，这个得分呢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他们在比赛的前半段确实是状态不是很理想。这支球队他们更多时候是希望能够通过反击快速上分的。第二节呢，美国队现在是4号伯克斯、11号科利尔、12号克拉克、13号杨以及15号里斯。西班牙呢是4号阿尔蒂斯、9号古埃约、14号卡雷拉、17号古斯塔夫松以及18号弗洛雷斯。西班牙现在防的有点太积极了，有的时候一冒抢后边就是一个小防多，

这球防的还是挺狠，但是下球被吹了。这球有点下压，如果说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话，是一个好防守。西班牙上二十号金锁，美国队积极的防守又迫使西班牙出现了失误。美国队现在变一个曲，让科里尔到后场来接一下。杰克杨，这是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Number 15, Angel Reese, 这支西班牙队阵中呢，也有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像迪里奥啊、卡雷拉呀、阿瓦法姆，这都是在美国的联赛效力。哇，这个三分球，这是解了西班牙队燃眉之急啊！第二节还没得分呢，斯图尔特。哇，这个球上来就有效果，斯图尔特刚刚上场就制造了2+1的机会。

加罚不中，西班牙继续快推，托伦斯，哇，这球是硬碰硬，卡雷拉打进了。西班牙这一节比分咬得很紧啊。这球是李斯的发带被打掉了。这个传的也很冒险啊，每个队的失误今天是有点多了，双方现在各八次失误，失误就付出代价，西班牙队抓住机会把比分迫近到两分，最多的时候美国队领先来到七分。库珀，这球绝对能力啊，

想要再去找到篮下绝佳的机会，这个球空间太小了。没有太好的机会，斯图尔特背身单打，防得不错，哇，这时候又造了一个犯规。西班牙队防得太紧，这种就是一点空间都不给啊，防守很积极，但是金锁这个球还是被吹了打手犯规了，点半点肘了。这球防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球应该没啥问题啊，但这个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板凳席的技术犯规。美国队现在后场还是上佩奇伯克斯，这球位置不好，这是又打到脸了，又吹了西班牙的防守犯规。这是马丁的第二次犯规。西班牙今天防的确实凶啊，一直在给对抗，一直在上劲儿啊，这是上手应该是捅到了杰克杨的面部。

目前比分是美国队34-28，领先6分。今天分差的一直都没有拉开。再转移，底角，三分球。你现在这种高速的对抗，快节奏的对抗，对双方的体能消耗很大。李斯想要去寻找身体接触，这个球没有造成犯规。哦，这球就不应该再传了。篮下已经有机会了。哇，这球漂亮，卡索尔了。这一节现在呢是单节啊，12-13，美国队单节领先1分。西班牙跟美国队这个消耗太大了，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开始下降了。有夹击来出球，给两罚了，吹了20号金锁的犯规，这是个人第3犯了，就要保护一下。

还是打无球摆脱。现在双方都是最后有点打不动了，在积极的去争取造犯规。罚中之后呢，目前西班牙是落后四分，上半时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瓦斯多尔特这个手上的感觉是特别好啊，无球的空切又打进了，现在双方就是咬得非常紧啊，上半时还有一分钟。

0: 目前就差四分。打进。斯图尔特，西班牙今天有个问题，就是确实下手太多了，这种球感觉快有机会切下来就要下手，下手呢你就很容易被吹的。斯图尔特呢在今年世界杯的比赛里罚球命中率一直就不是很理想。两罚中一，斯图尔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罚球就是不到七成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了。哇，这球切得漂亮，没有上进啊。每个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比较难啊。半场比赛结束，39-36，三分的分差。这场半决赛里，美国队看上去想要去轻松进入到决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西班牙队上半场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整体篮球的能力，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防守端的消耗。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调整应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

0: 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队和美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上半时双方呢只有3分的分差，这个分差非常的小。西班牙队呢给了美国队足够大的压力啊，看看下半时双方来如何重新调配。下半时比赛呢，西班牙队在人员的安排上，5号的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的卡雷拉，44号马丁。美国队下半场先上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跟13号杰克杨。主教练文德斯。啊，先吹了左部为例，还是跟西班牙的防守有关系，这防守给的强度很大。再转移到马丁这一边，孔德，哇，这个真是手感和准头啊，真是不错。现在在下半场刚回来之后打平了。美国队呢回应速度比较快，杰克杨，你看西班牙整个出球的速度啊，这是44号06年出生的马丁，马丁也是刚刚在 WNBA 被选中，是第一轮7号顺位啊。但是他呢是为了备战今年的世界杯，决定不打这个赛季的 WNBA 的赛季。这斯图尔特的就是纯粹经验、个人能力也能够处理这种困难球。空切漂亮啊，哇，这球没打进很可惜，但是篮板球又拿下来了。3分球中了，西班牙队反超了比分。科里尔，哇，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啊，对抗之后的出手稳定性还有保障。底角空了，

阿雷拉。美国队现在三分球没有那么准啊，今天三分球11投3中。直接投，美国队要换人了，换下科利尔，换上14号波士顿，另外换上12号卡特琳克拉克。换下了切尔西格雷。

0: 这球防到位了。
1: Producing number 14, Aaliyah Boston.
0: 篮下波士顿在卡位的时候被吹了犯规，卡姆把位置要住了，这个球还是手上感觉差点啊。二加一的机会，霍华德这个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球上的也快。库珀，就是库珀。斯图尔特这就是凭借自己对于防守的阅读，也没有说发力去对抗，就是打一个节奏晃开防守打进了。在这场对美国队来讲不容有失的比赛里，斯图尔特是目前球队的第一进攻点，拿了12分了。这一届西班牙女篮的阵中啊，很多球员实际上是为了备战国家队世界杯的比赛而选择不打 WNBA 的赛季。你包括像这18号的普洛雷斯，所以西班牙这个阵中呢，在 WNBA 效力的球员远不止就是信息上呈现的3个人啊。

球啊，这球切得漂亮，确实的厉害啊。20岁的马丁今天打的美国队整个后卫线是一点办法都没有，13分了。这球没办法，这球错位啊，犯规了。马丁三犯了。哇哦，吼吼，布埃纳维达，你看西班牙队这几个小后卫，2号布埃纳维达，44号马丁，包括18号弗洛雷斯，这都是1米75的后卫啊，但是他们在场上这个移动、对抗、判断，确实是要感觉比美国队的后卫线好像在场上的这个理解比赛的能力还要强啊。现在美国队这个后场双枪克拉克跟伯克斯能不能打开，如果一辈子在外线远投，一旦投不进，对于西班牙来讲就比赛很简单了。中路突破，左手，哇，这马丁这个第一步实在是快啊。西班牙现在这个持续的撕咬能力让美国队应该感到比较疲惫。场均16.5分，今天马丁罚进这个球已经拿了14分了，第三节还有2分钟。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20岁啊能打成这样确实是厉害。这三节就是要追平场均得分了。美国队可是16年在世界杯没输过球了，今天看看西班牙队能给美国队带来多少压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双方再一次打平，56平了。西班牙现在越防越起劲儿，防守交代的非常清楚。哇，这个球是绝对的硬实力啊，没机会硬是凿出来一个空间啊。库珀，今天库珀拿到了9分。哎呦，这一下摔的可是够狠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很难想象这西班牙是怎么输给马里的。小组赛西班牙73-82输给了马里，打德国又赢了30分，赢日本赢20分。然后最后呢，马里反倒被淘汰了。这 A 组确实是
很有意思。

0: This is an official review. We are going to review a club malfunction. Can you run?
1: 53.9.
0: Go. 53.9. Okay, so we after review, the club will be set to 53.9.53.9.
2: 时间呢？再确认一下，是53.9秒。第二罚也中，美国队现在再次被西班牙队逼平。马丁呢，在第三节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候被换下休息，这场比赛悬念应该会保持到最后了。哇，美国队又出现了失误，这一届赛事美国队整个团队保障团队加上队员全队接近有50个人的团队，目标非常明确，是剑指世界杯的5连冠。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充满了难度。强行出手，每个队还有时间来完成第三节的最后一攻。要掩护，里斯的掩护，克拉克拆给克利尔，三分球没有打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还有时间，快推出手，哦，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这一节的22-19单节追回了3分，逼平了美国队。第四节双方又是从零开始，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看看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同时也看一看美国队想要延续连冠的势头，今天这场比赛第四节会拿出什么样的办法。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半决赛，美国队跟西班牙队的第四节开始了。美国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包括世锦赛输球是在2006年9月21号，当时是在巴西女篮世锦赛，当时是美国队输球，从那以后呢美国队就再没有输过球，所以说美国队上一次输球还是将近20年前，而他们在奥运会上上一次输球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半决赛。从奥运会那场失利之后，他们一直保持连胜，这奥运会的8连冠取得了奥运61连胜。今天这场比赛西班牙能不能够终结美国队的连胜记录呢？现在越往后打比分越焦灼，压力更大的一方就是美国队了。弗洛雷斯，哦，这球看怎么给，给了后场。

0: Post bay number.
1: 第四节比赛，美国队场上是库珀、斯图尔特、克拉克、杨和波士顿。美国队现在内线呢需要有人保证篮板，波士顿是第一选择。好球，这球漏了。西班牙这边呢是布埃纳维达、卡索尔拉、卡雷拉、弗洛雷斯和金索。卡索尔拉的三分，这是个提前犯规啊，如果不犯规的话，斯图尔特应该又有机会打进。

0: 美国队就要暂停了。应该是不是要看看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是不是要再重新界定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录像回看，是不是构成一个违体犯规。
1: Yeah, I see here holding with the left hand, but the other hand is trying to stop the ball. So
2: I see the same.
1: So we got a normal basketball action. After review, the contact didn't match the criteria. We have baseline for team red.
0: 回看之后呢，并没有给升级，还是给了一个前场球。
1: Excuse me. Personal foul, baseline.
0: 现在西班牙队呢，后卫线又换上了44号的马丁，来搭档2号的布埃纳维达。对，绕前防给不进去了，生突底线，哇，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这个球传得很大胆，就两个后卫太有创造力了，这传球呢很大胆，哇，又追回来，完成了一次封盖，弗洛雷斯。这球是布埃纳维达完成了一次封盖，孔德上了，好球！哎呦，这一球，现在篮板球拿不下来。斯图尔特总是可以出现在关键的位置。

法姆背身打斯图尔特，用身体凿，这球被切了，斯图尔特防的是真好啊，全是经验。这还是会打，有经验啊。波士顿跟斯图尔特现在在美国队这个阵容里边就是非常稳定啊。

篮下又是一个错位，现在美国队手里握有六分的领先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美国队的核心斯图尔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光是体现在这14分、5个篮板、1次助攻上面，更多的时候他攻防两端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是巨大的。在球队呢每次要被西班牙队扭转局面的时候，斯图尔特总能站出来。现在西班牙的无球被防得比较严密啊，美国队的防守现在防的西班牙队找不到太多的破绽，最后的最后还是回到一对一的状态里，就看谁能够战胜对手。8分就是今天美国队领先最大的分差了。篮下还是没有打进。这一节呢，西班牙队只拿到2分。美国队现在建立起10分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现在西班牙队的进攻一直找不到太好的办法，终于投进了，10号孔德。马丁现在急啊，马丁现在急的是就是要想把球赶紧打进。美国队目前呢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西班牙队还是保持一个全胜的记录啊，此前5次面对西班牙保持全胜，场均净胜24分。现在命中率下降的比较明显，时间呢越来越少了。美国队现在呢应该说手里握有8分领先，相对是比较稳定。再转移，这球放传得真好，美国队现在打开了，美国队现在状态完全打开了。10分的分差，抢投3分，

0: 哇，不容易啊！
1: 孔德这得不了分的时候，全是靠孔德来拿分啊。孔德拿了17分了，他跟马丁两个人各拿17分。还是打挡拆，中路挡拆，要3分，又有一个篮板。斯图尔特这个总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接下来这1分多钟的时间，对于西班牙追分来讲至关重要。直接给，有高度，但是他这个古斯塔夫松啊，这手上感觉差点了。哇，这球太稳了，这确实是太稳了。像格雷啊、库珀啊这种拿球之后中距离跳投确实是稳定。抢三分还是没有，现在的美国队的主动权越来越大了。夹击来了，弱侧的夹击，这个球西班牙队呢就是织了一个陷阱。美国队也轻易不给三分，这个球传的还不如自己投啊。西班牙队现在可能是有点顶不住了。还是个人能力一对一单吃，杰克杨确实有非常强的单点爆破能力，今天他拿到了12分。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队的内线终结上，包括古斯塔夫松还有法姆这两个内线的终结稳定性上确实欠缺火候，以至于很多关键球机会出来的没有把握住。西班牙队呢换了3个点，上2号奥尔蒂斯，2号布埃内维达，18号的弗洛雷斯，9号普埃约，换下孔德、马丁还有卡索尔了，再把主力慢慢换下了。现在这个比分也就摆在这儿，西班牙队机会不大了。现在2分不解渴，只能是要3分连续。

0: 三分才行，美国队现在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这个球没有投进的话，就完全没有悬念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一度是看到了机会啊，毕竟三节回来之后呢，双方是打平的状态。不过到第四节，你还是能够看到美国队他的整体实力，以及他一对一的能力，一对一攻防，实际上是赢在了这一点上。西班牙就几乎是要 改写历史。不过美国队他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啊，靠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像斯图尔特、库珀，包括杰克杨，在场上这种一次又一次一对一，在第四节单吃对手，成功的情况下，帮助美国队最终呢是以76比66获胜。第四节限制西班牙队只拿了8分，你前三节打得再好，比赛呢是 40分钟的比赛，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西班牙的观众，包括场边还有保罗加索尔的注视着这场比赛。西班牙女篮这场比赛呢，也是惊出了美国队一身冷汗，几乎是要改写比赛的进程。当然，最终的结果上看上去是有惊无险。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要来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了。美国队成功的和法国队会师了决赛。 究竟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以上就是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现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下面出场的这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4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The
2: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1: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1/4决赛较量。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
3: 2025冠冠完成单人单场2杆153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看看完成单人单场2杆154的冠军。2025，我们 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3: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3: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3: 没错
1: 啊，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3: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3: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3: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3: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3: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3: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 很难赢得了。
3: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3: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0: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第一
1: 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队，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九三的，
0: 九三，
1: 九三
0: 英，
1: 九三英锦赛，
0: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1: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0: 哎，
1: 瑞恩戴罚了16分。
0: 对，
1: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哗哗。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不行，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完了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哎，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h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0: 查理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杆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药物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

0: 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
1: 嗯，
0: 今天正好碰上了，
1: 正好碰上了，
0: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1: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0: 155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1: 确实是
0: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
1: 嗯，
0: 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1: 对，
0: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1: 对，
0: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1: 是。
2: 56。57.

0: 72.
1: I think 奥沙利文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2去的。对，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不好叫可以求了。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0: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对，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是没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配死了
1: 是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

0: 哦，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1: 哎，奔着超幺四七去啊。
0: 对，先把那个幺四八先给超了。
1: 对对对。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0: 对。
2: 不是28。
0: 这个裁判郑伟丽应该
1: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0: 对，
1: 报出了很多平时不会报出
0: 对，
1: 的
0: 这
1: 数
0: 个
1: 字
0: 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是。
1: 对，数字不会出现的。
2: 35。我看见了40。
1: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0: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1: 对，
0: 我在刚才在想，埃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队有问题的话，应该有响声啊。
1: 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农夫山泉。

0: 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

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

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啊，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啊，因为是男女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啊，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哦，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4乘100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终极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终极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终极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终极冠军赛里边，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风杆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

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86米的第一次尝试，哦，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啊，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4啊。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啊，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啊，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托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啊，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啊，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5米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啊，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啊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啊来决出高度。看奥利斯拉格斯1.95米，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啊，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95米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好，继续来关注奥利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啊，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95米。可现在马胡奇克呢，在1.95米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斯拉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啊。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这今天整体来看，奥利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

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利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利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的，看看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二次。哦，啊，你很少能够见到奥利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跳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米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米10的横杆高度啊。

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米04。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米99，没有到2米啊，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中级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啊，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中级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1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米25，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啊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中级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啊，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链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斯伯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好，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4。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4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

哇，直接投出界了。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头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19米，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46米排在第一位。今天哇，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一头也没有成绩啊，80.30米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投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投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投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1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

这一投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四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米90，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0: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10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哎，失误了。啊，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终极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讲究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7: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横杠高度在5.60米。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对，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20米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60米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啊。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95米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20米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12米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2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啊，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95米，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05米，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

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克里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啊，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三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05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6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利斯6-05，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是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20。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啊，卡拉利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利斯送上了掌声。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利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利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啊，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杠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

卡拉利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上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啊，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稳定啊，太稳定了。哎，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0: 好，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利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呦，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哈，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平这个6米20，平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插杆，好的，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年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
1: I'm worried we you're wrapping up.
2: Yeah, we're
3: wrapping
2: up.
0: 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里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六米二五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六米三二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挑战上，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得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0: 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宾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
1: From Kenya, Jacob Brock. From Burundi, Ejide Nakatiritimana. And rounded out the field from Kenya, Cornelius Kemboi. That's the lineup. 12 men in total. This is a 5,000.
0: 一共有十二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五千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五千米的比赛当中呢，有五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两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万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整体的一种色彩的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

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他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啊，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英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胡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个可能会让伊胡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件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五千米，你甚至在前四千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杨死死的锁着，最后的二百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啊，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5: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那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12米。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

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伍德豪尔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90米，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啊。那第一跳能有6.90米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七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90米，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掉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了，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90米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儿。

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米90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沙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5月份呢，曾经跳出过7米09。

有没有机会上七米。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啊。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洲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雷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
1: 安妮亚马克斯，
0: 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

0: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篮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篮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篮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倒刺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篮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篮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卡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1: Set。
0: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

0: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tar。
1: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触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set。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啊，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秒，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好，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这场比赛呢，一共将会有14位运动员来参与激烈的竞争。比赛呢是在湖南岳阳来进行的。男子65公斤级呢，是新的奥运周期，也就是洛杉矶奥运会所设立的最小的奥运级别。那么过去的连续两个奥运周期呢，男子举重最小的世锦赛级别是55公斤级，那最小的奥运级别呢是61公斤级。李发斌在61公斤级实现了奥运会的两连冠。但是呢，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最小级别变成了65公斤级。要知道呢，之前男子最小级别一直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现在级别增大之后，中国队是面临新的考验。从目前世界竞争格局来看呢，目前在男子65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啊，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在今年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啊，当时呢，全国锦标赛是第一次使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第一次比男子65公斤级。那场比赛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公斤，挺举178公斤，总成绩是325公斤，最终是拿到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但是我们放眼国际赛场，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也是世锦赛第一次

0: 采用65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土耳其的鄂兹贝克抓举145，挺举179啊，总成绩324公斤，同样是相当高的水平。所以这个级别的竞争是非常激烈，也是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重点备战的级别。抓举比赛正式打响，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9号吉林张立成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0: 抓举首先登场的是吉林队的张立成，04年出生的运动员，他把重量127公斤顺利完成。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8号喜迪梦吉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何跃基抓举最好成绩147，那么挺举183，总成绩329，是目前这个级别的世界成年纪录。当然，我们也期待看到国内赛场呢有更多运动员能够去尝试接近何跃基。所以今天看看抓举有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45公斤以上的水平。挺举有没有180公斤以上的水平呈现，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啊。广西队的黎梦吉，07年出生的小将，在这组运动员当中呢，他是第二年轻，开把重量130公斤。非常轻松完成，
1: 重量130公斤。11号山西王伦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0: 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很多运动员都是在过去的这个全运周期啊，61公斤级的运动员，像湖南中联重科的曲洪成，在第15届全运会61公斤级是获得了铜牌。今天也将在这场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出战。

0: 山西队的黄伦开把重量130公斤。喂、
1: 哎，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12号。
0: 这把杠铃没带起来。
1: 第一次是11号准备。
2: 公子不要着急，让他进我的交流，不要着急。
3: 这腰跟没有人，这腰跟没有人，我好往后往弄了。
0: 黄伦好像是腰不太舒服啊，从他跟教练员沟通的情况来看，好像是腰不太舒服。来看一下湖南中联重科的许宏成，许宏成的挺举是极具实力，那么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抓举还是稍微弱一点。
4: 咬咬肌，
0: 抓举今天130开把。不错，发力很充分啊，带的稍微有点过，但是还是及时收住，完成支撑。第一把上来之后，运动员普遍的状态还是有点发紧啊。

山系列的黄伦继续来进行130公斤的试举。作为一名03年的小将啊，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比较遗憾，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

0: 新周期再次出发。哎呀，今天确实状态不太好，可能是有点伤病的影响啊。霍伦呢，在四月份全国锦标赛也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失败，没有抓举成绩，那么停举也没有继续比赛。当时呢，黄伦抓举135开把，三次试举都失败了。今天降到130开把，前两把还是失败。
1: 降到132公斤，
2: 知道吗？
1: 九号吉张，
3: 哎，
1: 第二
3: 次
0: 教练应该会给他调重量，回到后场区再好好调整一下。
2: 好，把状态来啊，来。
0: 好，来看一下。吉林队的张立成抓举第二把，加了5公斤，加到132。

0: 四月份锦标赛的时候，张礼成比的是60公斤级。这场比赛呢，他升级到了65。
1: 我操！
0: 没带起来，
1: 失败。杠铃重量132公斤，9号吉林张礼成第三次试举2号。
0: 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张礼成当时抓举是举了120公斤，当时他的体重是59.95啊。这场比赛呢，体重是提升的。
2: 我会跳。
0: 赛前称重的情况啊。张礼成的体重呢是64.81，这场比赛运动员的体重呢已经都升到了接近65。
3: 为您宣告讲解些，
0: 就长体重之后得长成绩，这是举重运动员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3: 您对举重项目的认识与了解，希望能带您更直观地观看比赛，感受中国力量和竞技举重的文化魅力。举重比赛分为中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位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
0: 张礼成这边要面临连续试举，连续试举过程当中呢，运动员会有2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吉林队的孙海波教练
4: 上台啊。
0: 哎，可惜啊，右臂晃得有点太厉害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
0: 动作还是不够干脆利落。从四月份锦标赛60公斤级的120公斤的成绩啊，升体重之后呢是涨到127，稳定性还得再提升一下，完全具备冲击135甚至以上的能力。但是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整个心理状态一紧，加上可能目前这个训练厚度还没有练得特别厚实，就会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福建队王敏，王敏呢，在15届全运会是比的61公斤级，动作很漂亮。王敏抓举的实力是非常突出，他在之前61的特点就是抓举强，挺举要弱一些。看看从之前的61，现在是升体重来到了

0: 65这个全新的奥运级别，能否在今天，特别是看看他的挺举啊，能长成绩。安徽队的江山，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133公斤，13号福建丁展东第一次试举。
0: 江山今天的开把重量是133，今年4月份在宜宾进行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是比的 B 组，完赛成绩131，今天开把就要了133，证明这小半年的时间。状态调整的是不错的。99年出生的运动员。好，来看一下福建队丁展东。丁展东也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年轻小将啊，特别是在这个级别当中，他的抓挺整体实力挺均衡的，特别是抓举的实力。08年出生的小将，这组当中年龄最小。4月份全国锦标赛抓举第5，挺举是只成功了1把，总成绩排在第6，抓得非常漂亮。他抓举的成功率高，稳定性强，动作也很漂亮。
1: 12号湖南中联重科徐洪成第二次试举。
0: 今天的开把重量跟4月份全国锦标赛是一样的，都是133公斤开把。
2: 可以吧？不错。
0: 好，来看一下徐洪成。这场比赛呢，湖南中联重科的徐洪成和张景炎两位运动员都是冠军非常有力的竞争者。4月份的锦标赛，徐洪成参加了测验和报名，并没有进行试举。哎呦，这把带的稍微还是过了一些啊。
1: 杠铃重量133公斤，11号山西黄伦第三次试举，12号
0: 错过了支撑点。
3: 抓的重量没有问题，你的人已经超就行了。
0: 那这不能再支撑了，再支撑这个肘关节就受不了了。
3: 好。不要给自己
0: 支撑的点有点偏晚了。来看一下黄伦，抓举之前2把130都失败，教练是加到133，给他赢得了充分的休息调整时间啊，看看能否在这场比赛当中完成一次成功的试举。山西队的张胜国教练，哎呦，今天这个比赛状态
1: 杠铃重量
0: 不理想。
1: 13公斤，12号湖南中联重科徐洪成第三次试举，8号准备。
0: 连续今年的连续两场全国赛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失败。整个动作发力啊，状态感觉都不太对。回去之后还是要调整一下心理状态，就比赛的这个心理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临场的状态不好。徐洪成
3: 要休息了，
4: 咬咬劲。

0: 哎，
1: 失败。
0: 上一把支撑过程当中啊，感觉肘关节还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这把有点不太敢去支撑了。再跟教练员说，这个胳膊肘不太舒服。

0: 就跟他扯到。
1: 哪里不上是啥都不不不不不不
2: 广西队黎梦吉2007年出生的小将，第二把是加到134公斤。这应该是他首次出现在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成年组的赛场。不错，动作漂亮，虽然有点紧啊，但是能力还是有。
3: 到135公斤，五号广东嘉诚第一次试举，六号。
0: 看一下自带板了多少板？嗯，这可以啊，
1: 动作做的
0: 难看是多
1: 少？放在38的那个是吧？
2: 好，来看一下广东队的吴嘉诚。第15届全运会61公斤级的决赛参赛运动员，抓举当时成功130，挺举3次155的尝试失败。四月份全国锦标赛在这个级别抓举134，挺举是163公斤，总成绩排名第8。今天抓举开把要到135。没问题，非常漂亮。
3: 成功，杠铃重量135公斤，六号四川万金亭第一次试举，七号准备。
2: 吴嘉诚也是一位比赛状态起来之后特别兴奋的运动员。四川队的万金平上场。
4: 对，
2: 抓举开板重量135。这场比赛何跃基没有来参加，钟远龙也没参加，所以其他运动员的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哎呀，左臂有屈伸啊，
3: 失败。
2: 左臂没有一次性打直。
3: 七号广西杨景文第一次试举，14号准备，
2: 还是挺可惜的。万金平呢，也是第15届全运会61公斤级决赛的参赛运动员。全运会抓举130、133、133三次失败，没有抓举成绩和最终的总成绩。
5: 手筋卡一点儿，卡起来之后就手上弹了一点儿了，是吧？
2: 在61公斤级就能130公斤开把，证明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广西队杨景文之前在全国赛场也获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但是受到伤病的影响，这两年状态不稳。

0: 失败。杠铃重量135公斤，14号天津梁志伟第一次试举，6号准备。
1: 感觉杠铃在手里非常重啊。杨锦文其实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虽然抓挺都只成功1把，但是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特别是他的挺举。

0: 天津队的梁志伟。
1: 失败，杠铃重量135公斤，六号四川万金平，第二次试举，七号准备。
2: 没事了。
0: 教练员也在说啊，整个身体架子还是有点没立好啊，人有点往下钻。
3: 有点趴着，立直一点。

0: 好，来看一下万金平，再次上场来挑战135公斤的杠铃。这把带的没问题，一次性打直
1: 成功，
0: 但是浪费了一次试举机会，还是有点可惜的。
1: 七号广西杨景文第二次试举，14号准备
2: 一分吧，不是好像其他人没走了啊，走
0: 四川队的刘寿斌教练是举重世界冠军。广西队的杨锦文，他的挺举呢是具备冲击170公斤以上的水平和能力啊。抓举今天135开，比4月份全国锦标赛还要低了1公斤。
1: 失败，杠铃重量135公斤，14号天
0: 完全带不起来。
1: 7号
3: 来吧，没咱继续干吧，再着急打杠铃。
0: 完全没有进肩，带的高度还差挺远的。
3: 二斤呢？三斤呢？
4: 好的，谢谢。

0: 亮点啊。
1: 抓取还有三位运动员没有上场，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四川队何岩，还有成都体院的熊建林，

0: 雪山再高啊！
1: 田径队的梁志伟
2: 增加到136公斤，10号安徽江山，
1: 肌肉线条练的是非常漂亮。

整个人状态还是略有些发紧。安徽队的江山，这组当中唯一的90后。

0: 136公斤，
1: 同样是
0: 十号
1: 杠铃支撑的位置稍微有点过了，有点靠后，
2: 不动不动了，
1: 努力的想要去调整啊。
3: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提示。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每种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
1: 杠铃重量136不动，要连续试举。
3: 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根据国际举联最新规则，若运动员比赛中视觉成绩，
1: 这是四川队的何岩，
3: 则先
1: 04年出生的运动员。何岩的抓举啊，相较于他的挺举，在这个级别当中竞争力会更强一些。今天也要努力把自己的抓举实力给展现出来。江山136公斤的连续试举，
4: 该过来开杀啊！就得认认。
2: 压住了，调高啊！

0: 没问题。
1: 好。
0: 能力还是有的。
1: 成功。
0: 这个重量对于江城来说完成起来应该并不困难。
1: 四号成功体院熊建林第一次试举，二号
2: 就要再把这个136
0: 136顺利举起。
2: 这把抓出去应该腰都。
0: 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验的熊建林，开把重量137，他是今天抓举比赛倒数第三个登场的运动员。上来第一把状态有点紧，但是还是通过自己出色的控制杠铃能力，把这杠铃给控制住了。
3: 腰有点松了，
4: 对，有点往后坐，你不听
0: 着。他自己也说腰有点松，
5: 没问题吧？
4: 嗯，
5: 好，走。
0: 对于这个重量的控制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好，来看一下福建队的王敏。哎呀，
1: 失败了。杠铃重量137公斤，7号广西杨景文，第三次试举，2号准备。
0: 137没起来。
2: 别了啊！
0: 没带够高度啊。广西队的杨锦文抓取最后一把机会了，137，前两把135状态

0: 是相当不理想。
1: 失败。
0: 今天这个临场状态确实不好，感觉杠铃在手里重若千斤啊。

0: 自己也是挺沮丧的。小米抓举第三把要举137，没问题，这把带的非常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8公斤，13号福建丁展东第二次试举8号
0: 137，完成的非常精彩。
2: 哎呀，
0: 自己也是对于第二把失误啊，感觉很遗憾。今天看看王敏的挺举啊，在长体重之后，他的挺举能够来到什么样的水平？福建队的丁展东，08年出生的小将。138公斤。带领这一下发力还是非常充分，而且动作的稳定性不错。
1: 8公斤，8号广西李梦吉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3: 哎呀，
2: 哟，
3: 别干了，
2: 主任来家了，
3: 哎，好，进去。
0: 广西队的李梦吉抓举的加重幅度还是挺大的，4公斤的加重幅度。07年的小将，19岁，看今天能否实现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能力还是挺强的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9公斤。
0: 那么举重运动员在抓举过程当中呢，能力强的运动员，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肩关节，因为肘关节你不能动，肘关节一动就是犯规，可以通过肩关节这种灵活度啊，去尝试把杠铃给控制好。当然要到达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有足够的支撑，才能够有一些细微的调控。
4: 坐下。
0: 四川队的万金平，135成功之后呢，最后一把要到139。
5: 放开举啊！有啊！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
0: 右边没有带起来。
1: 湖南中联重科张景炎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5: 一打腰底一抬，就把你就拔出来，对不对？

中联重科的张景炎上场。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抓举144公斤啊，创造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04年出生的运动员，在这个级别当中，他是典型的抓举强，挺举会弱一些。要想在今天这场比赛啊竞争总成绩冠军，抓举一定要发挥出来。

0: 今天抓取呢只成功了一把。好，杠铃重量现在已经加到140公斤。
1: 好准啊！

0: 六，
1: 失败。杠铃
0: 好像戴杠铃这一下发力很猛，但是感觉整个下盘啊，包括整个支撑架子有点松，就是整个人的重心啊，感觉被杠铃带的有点往上走的太多。

0: 来看一下四川队何岩。何岩在这个级别当中也是抓举要好一些。
1: 老王，
0: 开板要140。漂亮，
2: 成功，杠铃重量140公斤，5号广东吴嘉诚第二次试举1号准备。
0: 看上去好像腰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啊。
1: 强了，
3: 没死了，我期待天上。你是紧张了我。
0: 可能是有点抽筋啊，这个肌肉有点抽筋。举重运动员最担心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抽筋的情况，所以到了大赛一紧张啊，一抽筋这个动作就没法做了。好，来看一下吴嘉诚，广东队的运动员，02年出生的选手，第二把加到140。没带起来，
2: 失败。杠铃重量140公斤，1号湖南重点重科张景炎第二次试举14号准备。

0: 来看一下张景炎，再次挑战140公斤的杠铃。没问题，
1: 成功。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有点发紧啊。
1: 梁志伟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好，来。

0: 天津队的梁志伟最后一把也加到140。四月份全国锦标赛呢，只有三位运动员能够达到140公斤以上的水平。这场比赛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目前有两位选手，
1: 程文，
0: 漂亮。

0: 这把应该是三把举得最好的一把，
1: 重量140公斤，5号广东吴嘉诚第三次试举，
0: 向上的发力很漂亮。

0: 哎呀，140这个重量，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41公斤，
0: 带不起来。
1: 4号成都体院熊建林第二次试举13号，
0: 我觉得还是有点差距啊。

0: 好，来看一下成都铁院的熊建林，141公斤的杠铃。他这个调铃控铃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13号福建丁展东第三次试区4号准备。
0: 4月份全国锦标赛呢，当时他没有控体重啊，比的是70公斤级，但是当时呢他的体重啊就是比65稍微高一点。
1: 抓举记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带的还是非常漂亮。好，来看一下福建队的丁展东，第三把是加到了142公斤，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之前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呢是北京队王立前啊举的141公斤。
2: 别你腰啊！
0: 漂亮，他这个抓举动作非常的稳啊！
1: 恭喜13号福建丁展东
0: 和丁展东
1: 142公斤创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0: 08年出生的小将，
1: 抓举记录。
0: 这举呢142成功之后，创造了新的全国青年记录，超越了139的世界青年记录。啊，抓举稳定性真的非常高，期待他今天在挺举当中的发挥。这应该也是他个人在正式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4把试举，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最后一把是要到143公斤。今天他对于成绩应该是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整个人状态上来之后有点发紧。哎，
1: 失败。
0: 临场的状态不太好。
1: 增加到144公斤。4号成都体院熊。
0: 这样的话，抓举目前排在第一的仍然是福建队丁展东，抓举还剩下最后的3把。熊建林还有最后一把，四川队的何岩还有2把。

0: 那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熊建林，在这一级别他也是抓举要比挺举强。成都体院的老教练龙望春教练，
1: 逮住单伟啊，身背打开。
0: 144这个重量看上去完成起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2: 三号四川何岩第二次试举，
3: 没拉住
4: 半年。好了，这是41的目标啊。

0: 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两把都归属于四川队何岩。 何岩从今天这个加重幅度来看，他是奔着全国纪录来的。老王，抓举第二把加到了145。
1: 有机会完成啊，是把带的稍微差了一点。145公斤，3号四川何岩第3次试举。你拿就直接，你三级可以，你怎么着？你一下就，但你就要带球。
2: 今天的播报，举重规则显天示。
0: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1分钟准备时间。由于只剩下何岩的最后两把，所以145公斤要连续试举。
2: 提示音响后，运动员不得再次试举重量。若超时，则将被判为试举失败。当运动员试举完成后，需根据裁判原指从身体正面。目前呢，
0: 丁振东已经是。 坐2-1，最少是第2名。如果何岩最后这把145起来的话，他是抓举的第2；起不来的话，他就是抓举的冠军。今天这场抓举比赛啊，包括 B 组的运动员，北京队王立乾之前也举出140。这场比赛呢，一共有 A 组是有5名运动员举到140公斤以上的水平 ，B 组还有1位。 相加一共有6名选手能够达到140公斤以上的水平，这就证明这个级别呢，我们是在快速向前进步。
3: 老王，
0: 何岩的最后一把。
4: 145公斤，完成的挺轻松的。抓举比赛结束，休息时间。这样的话，
0: 抓举比赛何岩145成功。
4: 走一个底儿，有点麻，有点别动。
0: 获得了抓举的金牌，
3: 不错。
0: 距离何跃级147的全国纪录只差2公斤，距离148的世界标准只差了3公斤。第二把如果成功的话，说不定啊能看到他去冲击新的全国纪录，超越世界纪录。好，这场比赛抓举竞争非常的激烈，我们也期待在挺举比赛当中呢，各路运动员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比赛的较量。
5: 这碗粉不仅有好汤打底，更是一份爱心餐，温暖着每个遇到困难的人的心。

0: 是一家插花工厂，虽说插的是假花。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减掉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2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不冲电解质，喝电解质

0: 出品。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9: 贝利优的工厂
2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8: 从品质到营养，
2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5: 凯迪士智能锁。
26: 熊建林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11号山西黄伦。
2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运动员们比的还是非常的精彩。四川队的何岩是以145公斤的成绩拿下抓举冠军。2008年出生的福建小将丁展东，则是142公斤，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新的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0: 下来进入到挺举比赛的较量，成都体院的熊建林挺举开板155公斤。那抓举他相对完赛时间很晚，但是挺举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对弱一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抓挺之间的休息时间非常短。没问题，挺举开把155完成的非常顺利，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四号成都体院熊建林，第二次是第二号。
2: 听见没有？来，挺好的。哎，你看这个挺举，跟他送的不错吧？
3: 我感觉我不用下去了，我来坐会吧。
2: 坐一会，坐一会。哪？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二号福建王敏，第一次试举，八号准备。
0: 今天我们这场挺举比赛主要关注看看有几位运动员啊，挺举的完赛成绩能在170公斤以上，甚至175以上，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没问题。王敏的开靶完成的非常顺利。
1: 13号福建丁展东第一次是14号部
2: 队。好了。
3: 是不是看
2: 来
4: 这么美？来，做得
0: 很好，来。好，来看一下丁展东。抓举今天比的非常好啊，挺举看看靶的160完成的怎么样？挺举这些运动员们的水平更接近了，就看谁的成功率更高。全程的下蹲挺
1: 成功，杠铃重量160公斤。
0: 也证明他这种支撑的能力是非常稳的，总成绩来到302。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67吧。

0: 保护一条。
1: 门
0: 快打开啊，要守住。走着。啊，站住。
2: 陈建林
3: 第二把。
2: 哎呀，
4: 失败。杠铃重量
2: 就是抓挺之间啊，休息时间比较短，所以对运动员这个体能啊要求非常高。
0: 这小臂刚才小兵捋了一下，想想想想，想谁啊？
2: 挺举原本体能消耗就比较大，运动员的整个手臂的状态、腿的状态都是比较紧张的。

0: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知识。在平均比赛中，要求运动员分为上体和上体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体过程中，要求运动员一次性伸直手臂完成动作。常见的上体方式有弓箭步体、下蹲体和半体等。举重比赛允许运动员使用腰带，腰带最宽处不。
1: 四川队的何岩。今天看上去挺举啊，也是很有信心。徐建林这边重量不变的话，要连续试举。
2: 手臂放松啊，稳，好，提定带稳，
1: 160公斤，全场比赛熊建林的最后一次试举，
2: 上了，压住，手臂放松，往上送去了，再稳，站住，再稳了，好，
1: 有了。感觉最后这把也是咬着牙呀，顺利完成。
2: 可以了，完成任务了。行了，挺好啊，小伙子。训练还是有效果吧？
1: 嗯。罗永春知道，对于今天熊建林的表现还是很满意啊。熊建林呢，在四月份全国锦标赛7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啊，挺举是举了160。当时没控体重啊，
3: 前后。
1: 这场比赛抓举141，挺举160，总成绩301。四月份在没控体重的情况之下，总成绩303。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今天的抓举啊，没有把自己的成绩发挥出来，抓举140公斤，排名第5，挺举开把161。张景炎是半挺技术
4: 成功
1: 啊，上挺这一下要求是非常高的。目前这个级别呢，运动员们普遍的问题还是有点偏科，大多数运动员是抓举强，挺举稍微弱一些。
2: 啊，没问题。
1: 广西队的黎梦吉抓举138公斤啊，他是场上两位抓举三次试举都成功的运动员之一。挺举开把重量161，放得很轻，要调一下自己的握距。分腿挺，没问题。
4: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
1: 07年的小将。
4: 8号广西黎梦吉，第2号举10号重量。
2: 没事。好，
5: 好干。
1: 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朝鲜的朴明进挺举是举了180公斤，目前世界纪录是何跃基举的183，所以今天看看有没有运动员能够达到175以上的水平，这是我们期待的。挺举开把重量，两位运动员开把要到170，四川队的万金平和湖南中联重科的瞿洪成都要到170，但是这两名运动员的抓举呢，

0: 这个成绩又不是很理想，抓举都是在130-135，所以这场比赛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还是运动员在抓挺之间的这个平衡方面啊，没有办法把握得很好，总有一项偏弱。安徽队的江山非常有力的上挺，没问题，非常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
0: 163公斤完成。
1: 10号安徽江山第二次申请，3号准备三角。
2: 好，现在看谁的资料，就不用那个反弹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
0: 这把没见着反弹，死战起来。
1: 3号四川河野第一次试举，5号准备。
0: 停举比赛呢，山西队的黄伦放弃了停举的3次试举，结束了自己今天的征程。广西队的杨锦文啊，看上去还是要搏一把停举。目前呢，在世界举坛呢有3到4名运动员，在这个级别上能够有180公斤以上的挺举表现，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何跃基183，美国的汉普顿莫里斯之前举过181，朝鲜的朴明进能够举180，厄兹贝克应该也是具备180公斤以上的水平。何岩挺举的开把是165，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65公斤，5号。
0: 今天这个腰啊一直不太舒服，是有点抽筋还是有点拉伤啊？可能感觉还是肌肉有点抽筋，应该问题不大啊，稍微缓一缓。
3: 轮胎有点，
4: 阿西。

0: 它的支撑这个三角非常的稳定。来看一下广东队的吴嘉诚，今天抓举呢只成功开把的135，两次140的尝试都没起来。挺举开把重量165公斤。漂亮，
1: 成功，
0: 没问题。
1: 重量160，
0: 干净利落脆。
1: 五号吉林张礼成，第一次试举，14号准备。
2: 加个三，加三，加五，
3: 加四个，
4: 加四个。

0: 吉林队的张礼成。
1: 抓举今天完赛成绩只有127，排名 AB 组湘江所有运动员第19名，是成功开靶的127，挺举开靶重量165。哎，调整好。
2: 到位啊，安排。
0: 有惊无险，
1: 完成了这把试举。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这把还是给了成功。
3: 杠铃重量165公斤，14号天津梁志伟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4: 杠铃早了，还有停吗？啊，没事。

0: 你翻红吧，翻红。行了，
1: 腰没事了。
2: 天津队的梁志伟，
3: 哇啊！
2: 今天抓举不错啊，抓举有140公斤的表现，排名第六。挺举开把重量在165。翻得很轻松，稳住，稳住，稳住！哎呦，还好，
4: 成功！杠铃重量165公斤，二号福建王敏，第二次试举，一号李卫。

0: 福建队的王敏，停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下到165。王敏在全运会6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停举完赛成绩154。好，翻的不错。没问题，挺举前两把完成的都非常顺利。
1: 中央165公斤，一号在特别扣科招请年第二次试举，7号。
0: 但中联重科的张锦言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65公斤。有了，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6公斤。7号广西杨静文第一次试举，8号范雷达。
0: 第一把和第二把加重的幅度不大，4公斤。
2: 是的，我们下旬这个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三次试举都失败，但挺举呢还是想拼一把，看抓举的实力能否让他在挺举当中爆发出能量。开把重量166。终于顶起来了，
1: 成功！杠铃重量166公斤，8号跑西李梦琪第二次试举，10号重量
0: 166，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的第一把成功。
2: 王姐干，就是六，就是很简单。

0: 西队的黎梦吉，
1: 他把161成功之后加到166，希望他能够延续良好的成功率。他的抓挺实力还是挺平均的，翻得非常好，调整一下握距，支撑稳，没问题。抓挺的技术动作稳定性都不错啊，07年的小将，这场比赛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心理状态与比赛素质。打得了。

0: 技术动作很稳定，框架不错。
1: 高龄重量增加到167。
0: 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这是进步的基础和关键。
1: 场上杠铃重量167公斤，如果13号福建丁展东试举成功，他将创全国青年总成绩纪录，并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好，来看一下福建队的丁展东。丁展东160开把成功之后，第二把直接加到167。今年他是冲着全国纪录而来，他希望把3项全国纪录都书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把成功的话，将会刷新全国青年总成绩纪录，总成绩能够来到309，相较于第一把呢，加重幅度有7公斤之多。翻的没问题，支撑支撑，哎呀，支撑这一下感觉还稍微软了一下。
1: 10号安徽江山第二次试举，
0: 稍微松了一下啊。还有一次机会啊，调整一下。167呢，不用连续试举，最少还有一把的休息调整时间。这把其实已经很接近成功了。全程的下蹲挺啊，对于运动员来说能力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相当于在挺举过程当中有两次深蹲都是手擎167公斤的杠铃啊。安徽队的江山挺举的第二把加到167，加重幅度是4公斤。

0: 哦，翻的不错，有了，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67公斤，13号福建丁展东第三次试举3号铜擂。场上杠铃重量167公斤，如果13号福建丁展东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总成绩纪录，并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每一个技术动作环节做的都非常扎实到位。好，来看一下福建队的小将丁展东，08年出生，18岁的小将，今天已经在抓举当中刷新了全国青年抓举记录。挺举今天挑。

0: 正167公斤的杠铃重量。
1: 加油！
0: 碎分锦标赛挺举完赛，成绩161，当时只成功一把。好，翻得非常顺。支撑，支撑，支撑，支撑！哦，漂亮！啊，这把是咬住牙，也是在支撑过程当中，重心有点偏右，但还是调回来，抓回来了。这个重量，看来目前已经是在他完全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了。比较可惜的是，今天第二把失败啊，不然的话有机会看到他冲击170公斤以上的重量，相当有潜力的一位小将。抓举142，挺举167，总成绩309，成功刷新了全国青年总成绩记录309公斤。目前全国青年抓举和总成绩两项记录是书写在丁展东的名下。目前他的总成绩是309，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是全场最年轻的运动员。看一下四川队的何岩，相较于第一把呢，加重幅度只有3公斤，加到168。何岩今天呢，根据目前的比赛形势，他想稳扎稳打，在总成绩上去加码，争取拿下总成绩的冠军。翻得很顽强，支撑没问题。哎呦，漂亮，
1: 成功，比赛暂停。
0: 嗯，这边好像仲裁委员会叫停比赛啊，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三位职场裁判是叫的成功，判罚的是成功，但是仲裁是可能会改判。右侧的肘关节，
1: 经仲裁合议，三号四川何岩第二次试举因右肘出膝，试举结果
0: 哦，右肘触膝了，右肘接触膝关节了，这是犯规动作，非常可惜啊！这把其实做得很好。
2: 冠军了，一下子，懂不懂？初中一个初中的把，那要不然怎么出去？你等于手都要折了。
0: 虽然呢，目前像吉林队张礼成、四川队万金平、湖南卓联重科的曲洪成，挺举的开把重量呢都有170，张礼成第二把是170，包括天津队的梁志伟也加到了170第二把，但是对于何岩来说呢，由于抓举是举了145，所以他现在有足够的底气啊。王敏最后一把加3公斤168。起灵高度不够，
1: 杠铃重量168公斤，一号湖南
0: 接灵呢没接进来。
1: 第三次是3号
2: 的，抬起来。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3: 第六方怎么样？
0: 今天带的两名运动员王敏，包括年轻的丁展东，发挥都不错。长体重之后，王敏的挺举还是长了一些成绩的，期待他继续进步。张景炎的最后一把挺举加到168。
4: 再重都要升娃。
0: 这把成功的话呢，总成绩排名第四。挑战自己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没问题。嗯，挺举今天发挥不错。
1: 成功。168公斤。三号四川合业第三次是5号。
0: 168公斤。

0: 公斤。
1: 表现非常好啊！
2: 能碰，
3: 一点上，一点上。
0: 挺举今天非常稳定。今天自己可能啊，对于成绩要求比较高，那么抓举没发挥出来，自己也感觉有点遗憾。抓举是强项。308盘。

0: 上一把因为膝关节，哎，这把没问题，肘关节接触自己的膝盖，被判罚失败。哎呦，
1: 真奇怪了，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五号广东吴家杠铃二号，七号
0: 翻起来之后放掉了。
2: 啊啊！跳花喽！
3: 这个杠铃那么好，你让我下手起了来呗。
0: 翻的还是不错啊。他可能好还想再调一下，结果没调好。
2: 妈的！
0: 今天停局很遗憾，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一共三次试举机会，稍有大意，稍一闪失，这个比赛结果可能就差的比较多。如果313的总成绩的话，那对于何岩来说很有机会去竞争冠军，但是现在310，对于其他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机会尝试去超越。广东队的吴嘉诚，哎呦，
1: 杠铃重量169公斤，七号广西杨景文第二次试举，五号
4: 不动，急了一下。

0: 上艇的位置还是没有完全进肩啊，进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位置。
1: 观战都挺好的，但是我说还是第一个上艇的时候，上艇这么干的。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目前呢挺举暂列第五，他现在没有总成绩的竞争目标，就是想拼一枚挺举的奖牌，看有没有机会啊。169，挺举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的成绩，还是 B 组的北京小将王立乾，168。哎呦，这是硬往上送啊，硬往上撑啊！
2: 杠铃重量169公斤，五号广东吴嘉诚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1: 这整天这样，你是谁啊？
3: 张红旗，
1: 加吗？加。

0: 上送的时候整个人是往后的。
1: 7号171，7号171。
0: 梁景文加到171。
2: 陈玉文。

0: 好，来看一下广东队的吴嘉诚。还是没有送到位啊，杠铃的位置还是太偏前了。
1: 6号四川万金亭第一次是举12号。

0: 你今天举到这。
1: 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万金平，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运动员。他把重量170公斤，现在竞争已经来到了170公斤以上的重量。
2: 对。

0: 穿得很轻松。支撑，哎呦，能力还是挺强的啊！
1: 成功，杠铃重量170公斤，八号喘息，一共计第三次试举，十号
2: 就我的
0: 后，一口气直接完成。
1: 杠铃重量170公斤，十号安徽江山第三次试举，十二号。
0: 蹬腿挺，蹬腿的过程当中啊，后腿都有点滑，但是还是能够稳稳控制住这个重量，证明他对于这个重量的把控能力非常的强。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当时只有何跃基一个人的完赛成绩来到170公斤以上。这场比赛现在已经出现第一个170了。
3: 你压不严啊，动作连贯。
0: 这把翻战就感觉有点重
1: 了，
0: 也不像前两把完成的那么轻松。江山挑战170失败，但是今天呢，抓举、挺举各成功两把，算是一场不错的比赛。总成绩来到303。

0: 挺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河南中联重科的徐洪成。徐洪成的挺举实力确实相当雄厚，但是今天抓举只有130的成绩，挺举开把171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呢只有301。
1: 进来，进来，进来！

0: 是全程的下蹲挺，漂亮，
1: 成
0: 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71公斤，九号精灵张颖。
0: 全运会当时61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65，当时也创造了自己最好的挺举成绩。挺举全场是第二好成绩，仅次于李发斌的169。这把起来之后呢，熊城的挺举排名第一，总成绩301，暂时排在第十一位，距离总成绩第一的何岩呢还差着有9公斤。

0: 好，来看一下吉林队张立成，挺举第二把加了6公斤，加到171。
1: 哎呦，
2: 失败。杠铃重量171公斤，14号天津梁志伟，第二次失误，8号。
0: 4月份全国锦标赛，当时张立成的挺举完赛成绩160，今天尝试171，想展现自己在升体重之后的进步。好，来看一下天津队梁志伟，171，这是他第二把试举，他是目前场上非常有机会啊去挑战何岩总成绩第一的运动员。挺举还剩2把，这把成功的话，他将来到总成绩排名第一。

0: 翻得非常轻松，腿力相当好。上庭，支撑住，支撑住。哎呦，太可惜了。
1: 失败。
0: 在支撑的稳定性上啊，还是稍微差一点，自己也感觉特别的遗憾。这个完成了99.9%，就差最后定格的那一下。
2: 他将超世界青年总成绩。
0: 千万不要气馁啊！
2: 让我们用掌声。
0: 顶住这口气，因为他这把只要成功的话，就能总成绩排名第一啊。
2: 七号广西杨景文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这就是分腿挺会出现的问题，一旦杠铃控制不稳的话，在收腿的过程当中呢，杠铃就会出现重心前后的晃动。别气馁，顶住这口气，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个重量。
2: 九号吉林张立成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杠铃重量171公斤，十四号天津梁志伟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3: 咬牙顶住气，好不好？咱不改了，咱不能改。可以上里头蹭一段时间。左边，
4: 逼得狠起来啊！
0: 好，来看一下天津队的梁志伟。
5: 不要慌啊！
0: 挺举进入到最后的八把试举，目前形势还非常的不明朗。171，连续试举，顶住这口气，先把前程做好。没问题，他的腿力还是相当好。支撑，支撑，稳住，有了，漂亮。不容易啊，连续试举。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72公斤，八号。
0: 171成功之后呢，挺举和总成绩双双来到排名第一，挺举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名第一。
2: 他将创全国
0: 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
2: 并超世界青年总成绩记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梁志伟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抓举三次试举都失败，没有成绩。这场比赛进步还是非常大的，目前总成绩排名第一，挺举第二。他抓挺相对比较均衡一些。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李梦吉。李梦吉目前挺举最后一把要到172公斤，之前五把试举全部成功。这把成功的话，总成绩309将会创造新的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6: 起，起，
0: 起灵的高度稍微低了。

0: 一点，翻的稍微有一些费力，上挺这一下能不能送上去？没了。啊，前程这个消耗很大，看到他的左手的小臂啊，已经有一些抽筋。也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啊，差了一点。今天已经发挥的非常好了，六次试局五次成功啊。嗯，比赛当中的稳定性，07年的小将表现的不错啊。今天反而是年龄最小的两名运动员成功率最高，07年的黎梦吉和08年的丁展东，两个人都是六次试局五次成功。来看一下广西队杨锦文，哇，上平支撑住了，
1: 成功，
0: 哇，不错，平局172，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挺举现在排名第一位啊，虽然不用竞争总成绩，但是挺举今天还是拼出来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73公斤，9号吉林张立成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0: 这把送的就很好，进肩了。

0: 吉林队的张礼成加了2公斤啊，171失败之后加到173。听取还有最后的5把。
1: 张礼成啊，把了位，把力别急啊。慢点。
0: 好，翻起来了。哎呀，
2: 失败。杠铃重量，
0: 整个技术框架、技术动作的框架稳定性还是差了一些。
2: 徐洪昌，第二次是6号
1: 浪费一把。
3: 好好好。

这样的话停局比赛啊，进入到最后的四把试举环节，还有两位运动员手里各有两把，分别是湖南中联重科瞿宏成和四川队万金平。两人重量已经来到176，如果成功率有保障的话，有机会看到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出现。

0: 上庭，支撑得很稳，看能不能站起来。哎呦，稳住，不容易，不容易，哇，
1: 成功。
0: 哎呦，这把确实双臂啊，还有双肘啊，承担的压力是挺大的。
1: 场上
0: 176顺利完成。
1: 如果六号四川万金平胜出成功，他将创全国青年平局总成绩纪录，并超世界纪录。
0: 这场比赛平局比的确实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精彩。

0: 体育成功。
1: 徐宏成这把起来，总成绩来到306，暂时排在第六，挺举是排在第一位。哇，最后咬牙撑住了。好，来看一下万金平。2006年出生的万金平，目前也是具备挑战全国青年纪录的年龄实力。如果成功的话，挺举超越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也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77公斤啊，开把170，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刚刚
1: 带铃没带起来。万金平这把加重的幅度有7公斤，从开把170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具备接近180的水平，甚至180以上的能力。万金平还有一把试举的机会，177成功的话呢，总成绩来到312，将会通过这一次试举，让自己的挺举和总成绩都排名在第一位。他的整个身体素质啊，身材，其实抓举应该能举得更好啊。今天抓举没发挥好，只成功135，不然这场比赛竞争起来会更有优势一些。目前总成绩暂时排在第一的是天津队的梁志伟。
2: 我就没关系。
1: 比完赛之后，消耗仍然很大，一直在流汗。这个身材练的确实非常棒。挺举还有最后两把试举，四川队的万金平，最后一把177。
0: 赢了啊！
1: 连续试举177，但是上一把呢，基本上没怎么费力啊，这把肯定要全力去冲一下。翻起来了，但是这下腿消耗非常大。哎呦，前程这个腿消耗太大了。这样的话，万金平失利。梁志伟距离总成绩冠军又近一步。
3: 冠
1: 军重量现在加到182公斤啊。湖南中联重科的徐宏成全场最后一把试举，
0: 记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好，来看一下徐宏成最后一把182挑战个人极限。这把应该不要了，是不是？因为看上去他没有往前场走，而是回到了后场。看来上一把试举之后消耗还是很大啊，整个手臂和手肘不是很舒服。好，看上去徐宏成放弃了，肘关节还是不太舒服。这样的话，祝贺天津队的梁志伟，挺举171公斤，总成绩311公斤，获得了挺举第三，总成绩的第一名。这场比赛呢，他以更加出色的抓挺平衡性啊，拿下了这场比赛的冠军，再次向他表示祝贺，算是这场比赛一匹黑马，非常非常出色。

最终呢，挺举的冠军是归属于河南中联重科的瞿宏成，总成绩第二名是何岩，总成绩的季军则是福建队的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小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101-1313，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

0: 4006565，4001006565。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您现在看到的，在阿萨什球场马上就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2: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11: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啊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莱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萨巴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巴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巴伦卡的团队。

0: 今天莱巴金娜开场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这一分斯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莱巴金娜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这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娜的教练员。

0: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这个球，其实萨巴伦卡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指标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
1: Game，
0: 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巴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0: 带切的外脚发球。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脚，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莱巴金娜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娜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娜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一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1: Ball.

就是萨布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萨布伦卡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敏感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3个破发点。这是外脚的一记 ace。终于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布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纳，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纳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纳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挺好的呀。莱巴金纳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节也是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线，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Mm.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啊，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嗯，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
1: ball。
0: 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2: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0: 在莱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她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她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啊，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
2: 15-0。
0: 萨布伦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
2: 13-15。
0: 纳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纳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2: Let her serve。
0: 还是一发。
1: ball。
0: 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了，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1: ball。

这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奈巴金呢，今天二发，今天的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

0: 拍的控球，哇，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她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她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她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谈结束之后，萨巴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

那应该是在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巴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0: 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朗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反拍的 return is
1: 40-30。
0: 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
1: 15。
0: 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

40-15.

0: 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而是融入一些旋转。萨博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留头留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博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她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博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啊
1: ！30-40，
0: 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博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博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啊，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娜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娜这个萨博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
1: 啊，
0: 这样萨博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
1: 15 left.
0: 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武科夫

的比赛的压力带来巴金娜这一侧啊。塞维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塞维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啊！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得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萨布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哇，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啊，挤压到了萨布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3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奈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
1: These players are ready.
0: 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一盘他只有6个，奈巴金娜是11个。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奈巴金娜，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啊。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啊，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毫厘之间啊，这一分，这个。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带把这个球拦住了。
2: Ball.
0: 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这个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

发球。嗯，萨巴莱卡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就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分萨布伦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 这一盘的第4个。手感火热，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以后，眼睛还紧紧的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这个球啊。球萨巴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

这个短球确实是萨巴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巴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哦，漂亮！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来保驾护航。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的这一拍出手，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3: 草本炖鼎来一罐，
1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1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5: Sabalenka to serve.
0: Yeah.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第二盘对于萨布伦卡来讲呢，他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布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

球啊，嗯，不错啊。咱们能看啊，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的哈、啊！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0: 二发发的很转，我们说了它现在二发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莱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这个球莱帕金娜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莱帕金娜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角度上还是没有控制好。第三度的评分，在半决赛呢，莱巴金娜呢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呢战胜了高夫。萨巴伦卡呢是直落两盘啊，淘汰了佩古拉。
1: Advantage Sabalenka。
0: 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比赛快两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莱巴金娜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啊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那除了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莱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她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她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啊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在过去的16站的比赛当中，莱巴金娜呢有11站都至少啊打进了八强， 所以这也是他在今年啊积分持续的升高啊，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16站比赛至少有11站都能够取得8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爆发，打成1-1。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巴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3连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3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哦、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Outside in。今天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她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她在面对萨巴伦卡进攻的时候，她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巴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现在莱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端其实比萨巴伦卡表现呢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巴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

金娜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利用外角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是九个，萨布隆卡六个。莱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布隆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莱巴金娜4-2领先于萨布隆卡。这是萨布隆卡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八个4-4，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这也是她连续第四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八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布隆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八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布隆卡是第一人。

0: 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布伦卡的角度，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一发擦网。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决胜盘的第一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脚，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破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的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莱巴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呢，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9个一发，这9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4记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
1: cue. Players are ready.
2: Ball. Ball.
0: 莱瓦蒂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
2: Ball.

0: 哇、哦，这拍呀、啊，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的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
1: Please.
0: 一发没有能够入进，现在是二发。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莱巴金娜发了两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莱巴金娜一记 ACE， 为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是她今天的第十二记 ACE。这样，经过两小时二十一分钟的激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击败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效果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
1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男单第一轮比赛。即将开始这场比赛呢，是由世界排名第十一位的德国选手邱党来对阵世界排名第24位的国乒选手周启豪。哎呦，上来第一个球，周启豪接帽高，邱党这个绝对的机会啊，没打上台。反手连续两板啊，都发上力了。好的，发动很快。好球，漂亮。球档是本次赛事的七号种子。就周启豪和邱党这场比赛，就看谁在前三板能够先占据主动啊！上手这一板质量一定要提上来，漂亮！周启豪打球呢，就是大开大合啊，特别有观赏性，敢打敢拼啊！
3: 加油！
8: 啊，这分有点带网啊，周启豪退的有点靠后了。好的，抢拉半珠台。第一局上来之后，这个正手的状态非常好，反手的状态也不错。没办法，这球是擦网了，有运气球。邱党发球直接失误，接发帽高，邱党接这个正手短啊，一直就是容易出问题。

0: 好的，今天反手对反手啊，周继豪只要能够先发动，就能够压住球的。突然发了一个长球，球挡也是抢了半出台。好的，这分是防下来的啊，反手扛住了对方的攻势。接下来两个接发非常关键。哦，球挡这个节奏衔接的非常快。走回来，放高球。哦。九平，球挡这两个发球连得两分之后，双方战成9-9。接下来是周启豪的发球，逆侧发，正手短，漂亮。非常精彩的发抢，还是逆旋转，漂亮，发了一个半出台。这样的话，周继豪是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Second game, John the serve.
0: 第一局比赛呢，两个人打得很焦灼啊，一直到局末关键分上，周继豪最后的这两个发球啊，相当好啊，逆旋转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回合周继豪反手起板这一下还是没有完全拉出高质量啊，面对邱挡呢，你必须得低板啊，用高质量去压住他。接发又是冒高了，连续高质量的反手爆冲，正反手的衔接，长的，哎呦，突然变直线，逆旋转，这个发球今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好的，长球盯得很紧啊，直接侧身抢了， 哎，
2: 喂，
0: 四平。
2: 4-5。
0: 哦呦，这球切得漂亮。侧向切了一板，好的，这回合已经是救得非常好了啊，但是还是要在前三板那边发接发的处理上要更细腻一点。这手连续两板拉得非常好，
2: 过来，
0: 嚯，这就是我们说的周启豪开这个打球呢，经常是大开大合。拉住，漂亮，连续两板正手进攻将比分追平，7-7。哇，投一个反手长，得手。球挡的发球变化很多啊，周启豪现在接发这个环节呢还是要更坚定一点。漂亮，劈长之后直接反手啊，这个变线相当精彩。
2: 哎呦，
0: 菜，这回合感觉邱党在判断上有点失误啊，处理有点犹豫。周启豪在得分这个发球轮得分率70%，要比邱党更高。漂亮哦，防得精彩，还有再来一板，漂亮，非常精彩的正手防起来，在局点上啊，顶住压力，非常敢出手，太漂亮了，大开大合的攻防表演。 高质量的劈成。这球邱党在节点上发球抢攻打得非常成功，这样的话邱党是11-9拿下第二局啊，回敬了一个11-9。前两局过后呢，双方战成1-1啊。从前两局比赛的情况来看，确实我们赛前所预测，这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比赛，就看看谁在局末关键分的处理上要更好。前两局非常的焦灼啊，第一局比赛周启豪获胜，第二局邱党是11-10获胜，防得漂亮，看看能不能转攻。哦，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反手这条斜线呢，就看谁能够率先加上质量。这几分呢，其实都是周继豪主动上手，还是得加质量。邱党球过来之后呢，邱党能够很轻松的啊去把这个球接起来，并且化被动为主动啊。这球拉得非常转。这局比赛周启豪还是有点被动，没关系啊，这局比赛争取一分分往回追。这两个发球很关键。五局三胜的赛制啊，第三局是相当之关键的。好球，发球轮连追两分。其实发球只要出质量啊，邱党接发球他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经常会出现这样冒高的情况。连续的摆，还在摆，劈长。哎呦，漂亮！连续台内摆都没有给对方机会啊！周启豪主动劈长，反手反拉。这个球反手其实已经这么大的角度。

0: 做出一个高质量切断，是下意识的一挡一条直线啊。那周旭豪准备的也很充分，很精彩的一个回合。
1: 有嘞，
2: 有嘞，拜拜。
0: 有点可惜，这一分有点可惜了。球打来到第三局的局点，漂亮！
3: 加油！加油！加油！
0: 看看周旭豪的接发。脚步还是没有能够站稳，这样的话邱导是11-6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局分上2-1暂时领先周旭豪。这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呢，邱导在斜线的反手斜线的这条对抗上啊，应该说还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双方的第四局开局一定要准备好，反手这条线现在周旭豪是有些劣势啊，所以看看接下来比赛能不能尽可能多用正手啊，用自己的正手多去给球场带来一些威胁。正手直接抢攻，漂亮！开局比分咬住，有这接发球出台了。邱党他的发球变化还是非常多的啊，落点的变化。就要盯邱党发这个反手长，正手的这个短的位置，小三角的这个位置也要盯住。好的，周旭豪这个正手的感觉非常好，像这种半出台球他能拉得很舒服。
1: 哎呀，就
0: 长的，哎呀，可惜机会球。这个机会没把握住，有点可惜。就是邱党反手主动的发动，变直线。好的，分差迫近到1分。
2: 5-7

0: 关键的两个发球，哦，防起来，漂亮！哇，这是神仙球，反手打了一个穿越啊！这球太漂亮了，这个手指手腕的感觉啊！嗯，漂亮，防了一个回头，连续两分相当出色的防守，将比分追平。7-7，来到局末关键分了。哎，有点可惜。周启豪还是很想用正手啊，这板可以，邱党回过来之后，第二板弱下来，之后就邱党的主动。就是这种强对抗当中啊，一旦稍微有一板质量下来的话，那么立马就会非常被动。打平。
1: 2-0。
0: 好的，9-8，这应该是这局比赛周启豪第一次领先啊！
1: 哪里叫？
0: 像这种反手位的得分也很长时间。
1: 抓嘞！
0: 哎呀，这反手的选择上啊，有点太勉强。哎，周启豪这两局比赛发球得分率下降比较明显啊，上一次出这个数据的时候是达到70%，现在已经下降到58.9%。投长球，好的，这球，这个正手的感觉确实好啊。周启豪来到局点，还是发长的，漂亮，连续两个长的都被周启豪给盯住，11-9，周启豪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的较量。确实是非常精彩、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就到决胜局的较量，抢开局是非常关键的。好的。这两分非常长士气，
1: 坐，抓来，抓，
2: 都完。
0: 好球，前四分啊，周启豪把状态和士气完全打出来，前三板的这种主动性发球的变化相当好的开局。

0: 连续的摆，哎呦，这一球，这个时候秀亮搓得很大胆啊，搓到一个大角上。好球！这局比赛，周继豪出手非常的坚决果断啊。提成，好的，非常敢出手。双方交换场地，继续来进行决胜局的比赛。
1: 5-2。
0: 周继豪这局比赛到了决胜局当中啊，周继豪在发球轮的状态明显比上两局更好啊，发球的质量啊，接下来衔接，对反手，对反手漂亮，这是之前两局完全看不到的啊。实际之前两局反手对反手这条斜线啊，邱导是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周继豪这个球不但顶住，而且主动变线得分。反击旋转，好的，发球直接得分。邱党在这局比赛他的接发球一直不好，可惜，这个球可惜了。有点太往后退了，可以往前迎着打，其实没必要退得这么靠后啊。漂亮，球发球劈长，劈的这个位置非常好，球打没有打出质量。周继豪直接管直线，而逆侧旋漂亮，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决胜局呢，邱党这个接发球一下断电啊，直接吃了好几个发球，还是这个发球，哇，连吃两个发球，比赛结束。周继豪11-5战胜邱党，在决胜局拿下比赛胜利，3-2战胜对手，挺进男单的第二轮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8: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8: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8: 每天9:39，
9: 温室润养
8: 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韩莹来迎战中选手陈毅。上来第一分，韩莹反手来发球，出现了一个失误，

韩莹也是一位经验非常老道的削球手啊，这个对于陈也来说确实需要有更足的耐心和对方周旋。而且有的时候韩莹这种削球手就是削过来的球啊，防过来的球，这个旋转还是比较多变的。刚才也是韩莹在连续削球防御过程当中想寻求一拍反击的机会，自己打丢了。陈毅先把球给打向对方的中间位啊，先把速度给拉起来。

球对于陈毅来说发得非常棒啊，这个极长也形成了对于韩莹的压制啊。但是下一拍这个正手的抢攻啊，第三拍的连贯有点没太连贯上。

正手继续来加强自己的进攻，只要把进攻的强度、节奏、速度都打出来，其实对于韩莹来说也很难防。

0: 正手连续再攻。刚才这个正手在进攻过程当中啊，有也是有提速，而且能够看到韩莹这边的切削防御啊，回球落点会越来越浅。
1: 好，
0: 继续加强这个前三板的质量啊，发球抢攻。

0: 刚才也是韩莹的运气球。切削防御过程当中回了一个滚网，这一拍球是打乱了陈毅整个的一个连贯节奏。和对方进入到耐心的相持，正手上手，好球！这一分对于陈毅来说打的就非常的有耐心，先是慢速和对方相持，然后等待更好的上手机会。
1: Come on.

正所谓再攻，这一分可惜了。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个大角度斜线的角度啊，继续来调动韩莹。

这个球韩颖也是在比较低的点位上啊，想要把球切过来，球没能过网。10-6，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正手还是让韩颖这边完成了一拍提速啊。抢拉半出台，10-8啊！接下来是陈毅的发球轮，手里还有两个局点。

这一拍是韩莹在正手位啊，想要抢一拍反击，但是自己的进攻啊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一局，中国选手陈毅啊顺利拿下。第二局，中国选手陈毅拿下之后啊，现在大比分已经是2-0领先于韩莹了。好球，正手的连续提速，而且连续三拍这个进攻提速还都有这个角度跟线路的变化。这个节奏韩莹没太跟上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他的节奏其实不是特别快，唯一的一板变速啊，就是正手或者反手迎前抢攻的这一板。

0: 当然他这个变速啊主要是集中在他的正手位，就他正手的这个抢攻和反击的比例会更多。这个球被韩莹切出台了。在正手一侧陈毅的一个提速，斜线方向的一个提速。韩莹在正手位就发动的非常积极，加强了在正手位的抢攻。完全把韩莹给打退台了，这就证明着陈毅刚才这个正手连续的进攻是非常的具有这个侵略感的。看到韩莹在正手一侧也是希望自己多上手去寻求更多的这种反击和突破的机会。看现在这个正手的反拉比例啊，比之前要明显增多了。
1: 好，
0: 好球！但只要陈毅做好下一拍正手的一个连贯，再把球啊以比较快的节奏和速度打过去啊，其实下一拍韩莹很难连接。就他基本上在正手或者反手啊，只有这一拍突击进攻的能力，打完之后下一拍他其实很难连贯得上。发一击长，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被韩莹正手在远台快带给防回来了。

这个球拉向对方的中间位，没有避开韩莹的正手，这个球拉的也不够深。正手赛攻，漂亮！先拉斜线啊，把这个角度完全给带开。韩莹反手防守过程当中的一挡，这个球的落点挡太浅了。陈毅干脆在刚才这一拍上完成直线的变线。再打对方的反手，从发极长啊，发对方的反手，包括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进攻。再到下一拍的进攻，连续三拍啊，从发球开始的连续三拍都是打向对方的反手长。注意连贯，再提速，好球好球。在刚才这一分上正手攻完之后，这个反手有一个非常快的动作还原。劈长反拉，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手的一个斜线防御。10-6，陈毅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陈毅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陈毅3-0领先于韩莹。这局上来的这几分啊，都是在韩莹的这个节奏当中，而且都是他率先上手啊，把这个节奏给带起来。韩莹这边也是防了一个擦边。这个反手一挡，挡了一个擦边。好球，正手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啊，也打向了对方的这个正手位上。球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想完成直线方向的变线。陈毅出现失误，现在双方在第四局啊是有着4分的分差。好球，这个正手的进攻强度啊是打出来了，连续两拍正手的进攻啊都有很强的这种速度。

这个球让韩莹正手拉了一个滚网。这个球因为回到韩莹的中间啊，所以第一时间她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也没太想好到底是正手还是反手来接。刚才这一分对于她来说打得有点犹豫。陈毅将比分追到5-7啊，接下来是她的发球轮。

正手再突击，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好球，好球，节奏的一个变化。正手陈毅突然的一个劈长，继续保持住了这个正手位的进攻侵略性，包括刚才这一分啊，陈毅整个人站得非常的近台。过去八分啊，陈毅打了对方一个6-2，8-8平。好球，发球抢攻。正手再攻直线。刚才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进攻也很有质量的保障。这一段时间能够看到陈毅确实是把自己正手的状态调动得非常出色。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这样11-8，陈毅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从而以4-0的比分，中国选手陈毅战胜了德国的老将韩莹，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鱼，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 草本炖鱼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鱼。
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魏婷和任翔宇两位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啊，第二轮打得相对辛苦一些，第一轮获胜的还是比较轻松的。8分之1决赛当中是以2-1战胜了胡慧媛和林翔毅。
8: 是打得不错，打快，很坚决。

0: 单边进球判断上有点
1: 问题。2-1、
0: 哎，对手主要还是中场半场的整个衔接连贯比较快，所以我们在往前球当中还是要给到一定的压力。
1: 3-1

0: 直接给对方打了一个侧手分。戴伟清这位选手就是19岁的这位年轻选手，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虽然年纪很轻，但是确实整体的技术还是挺不错，包括他很有拼劲，很有冲击力。
1: Three.

0: 就高了。
1: 对。
2: Seven over. Four.
0: 正常比赛前三拍还是很重要，三到五拍之间。
1: 嗯。6-4，一上来何继平任湘宇其实状态起得很早啊，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0: 这是我们这对双打的特点。
1: 嗯，对，
0: 连贯快。
1: 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也把自己的特点从一上来就打了出来。收掉一拍，底线接外了。我们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那夏组合这边直接抢我们的接发。下一拍，衔接。
0: 好
1: 球。
0: 对手始终没有往前能够太好拉出的机会，我们跟进确实快，
1: 没错，我不给对方太多的反应时间，
0: 抢第一的第一个时间点。
1: 确实这一分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不仅去防守，还是想防出一个角度，防出质量。出现了一个失误，没关系，继续界外。
0: 没分出去，半场。这一旦我们被动的时候，有时候虽然说想打快，可是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把球挑起来。因为绝对性的进攻来说，我们还是占优势。
1: 没错。
0: 抢发接发，有了。
1: 有
0: 了，
1: 抢。
2: Seven over. 11-7。Interval.
0: 犹豫了一下。
2: Seven's over. 8-12. Seven's over. 13-8.

0: 好球，
1: 好球！
2: 不成想分两边球，拉开我们的站位，可是我们整个连贯还是衔接的更好一些。
3: 没错，这开局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气势啊。

0: 挑起来，引后场，就一分啊！
1: 这个球还是很精彩的呀，
0: 确实。
2: 三分倒
0: 打得非常焦灼，
1: 没有很强的进攻，可是他们在连贯当中还是做足了准备。
0: 嗯。这分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31拍的长度拍较量，两队组合也都需要擦一擦汗，缓一缓。现在3片场地上，有2片场地呢都正在进行中国球手的比赛，场上的呼声也会更高一点。10-13，对方也在提速。

0: 好球。
1: 五中前半场的黑布鸭的这个衔接，给对手是很大的一个压迫感。我们的进攻球更占据优势。差一点，
2: 三分球，
1: 很快的对判，打反应。

0: 是选择的非常舒服，好像也突然掉球。
1: 踢掉了一看，
0: 嗯，
1: 跳得够高。
0: 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确实给到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打得非常的精彩。老公一拍，注意先接，
1: 好球，
0: 好
1: 球，
0: 漂亮，
1: 连贯的好。
2: 16-13

0: 不仅节奏快，还有路线的变化，对方确实是难以招架。贝婷发球，不掉一拍，这是自己手上
1: 想定线，
2: 三分到吧。
1: 双方都是在快对抗当中看出球的成功率，有时候没打准也是很正常的，
0: 也是在所难免。
1: 中前半
0: 场，对，对方根本就过不掉我们。
1: 内扣硬的球，我们明显占优势。
0: 是的。
1: 这能停杀完。刚才的分管这一拍停了一下，以为把对，以为打死了。
0: 对，对方的这位戴伟清这位选手还是很有活力的。16-17。

0: 还有挑起来，然后快挡，哇，胯下击球，还有，我天哪，这一分确实打得精彩啊，18-16，节奏非常快的一分，双方也是在不断的攻防转换，但是还是中国组合笑到了最后。非常坚定地站在中前半场。
1: 对，
0: 何启廷发球，19-16的关键分。
2: 被动分得好，难度很大。就这拍球，准备得很充分。球拍始终要举起来，放在胸口。
0: 这样拿到了几点？20-16。
2: 有了，
0: 有了。这样话。何启廷和任翔宇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定的，无论是战术方面的执行还是自己在这个技术上的发挥啊，都做得很好。来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3: 7-0, 1-0.

0: 还是发接发前三拍的真多。
1: 嗯，对方的接发这一拍还是不错的。嗯，漂亮。任湘宇的接发球直接接出了角度啊，推对方一个斜线，3-2，何雨婷发球，跳起来。3-3。发接发的环节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4-3。
0: 好球！
1: 球
0: 都捡起球。对马来西亚组合来说，他们更不想起球。
1: 哎，起球一旦不到位的话，给到我们的绝对进攻机会啊。防守的摆脱啊，哎，确实还是非常的贴网。马来西亚组合回球的这一拍啊，质量很高。嗯，所以这一拍还是很细腻。

0: 确实是界内了，
1: 界内球，前的很快。
0: 5-5平，依然是由苏伟毅发球。怎么接货呀？后场的吊桥，吊球结合前场的封网。
2: Service over。
1: 你等着这个球的拨中路，这限定内分球。
2: 蓝阵。
0: 何继廷和任翔宇，包括苏伟毅啊，这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球员，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啊。何继廷和苏伟毅都是28岁，任翔宇是27岁。但场上确实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点啊，就是对方的19岁的小将戴伟钦，他的体能储备可能会比三位其他球员会更好一点。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升士气。7-5，手握2分的领先优势。这一拍其实我们看对方的戴伟钦，场上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他这几拍打得挺有威胁的，但是我们的防守啊做得很好，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拍，努力地扛住了对方的攻势，然后还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两个人的专注度都很高。7-5的领先，何继廷发球。
1: 守门员出气了，这球不要绊着。
2: Service over. 6-7。
1: 很近往前，保持住，
0: 保持，再有，漂亮，好球，
1: 一点都不能慢，
0: 确实是，在快对快的较量当中啊，真的是丝毫没有这种太多的反应时间，全都是这种低时间的这种反应。34拍的长多拍，8-6。
1: 运气球。
2: Service over. Seven-8。
0: 能想换一颗新球。7-8，苏伟毅发球。

0: 回来了。
1: Seven down.
2: Nine, seven. Play.
0: 9-7。
3: 我刚才的弹底线，把整个线路拉开，这个想法还是很好。
0: 这是精彩的一分。10-7，中国组合目前手握三分的优势。
1: 何基丁，
0: 对方也是和何晴商量换一颗新球。
3: 高了，
0: 他被对方接发这一拍抢到了，还是咬得比较死的，只有两分的差距。稍微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因为也是赶紧和对方示意。这样的话进入到技术间歇，双方交换场地。
1: 11-8 play，
3: 还是看发接发。
0: 专注在下半局当中，双方交换场地。
3: 重杀

0: 反杀，
1: 反杀，好球！
2: 这场球，上局球，来说，我们在后场这一拍进攻的，得分率是很高的。
1: 嗯，没错。我们看何继庭也是毫不犀利啊，有机会就把这个进攻打出来，全力的去拼。这拍稍微有一些可惜。
2: 对，这和第一拍的发球偏高还是有关系，就发球的第一拍过网的质量很重要。
1: 嗯，就是从第一拍进攻的
2: 双方都很重要。
1: 对，就建立优势啊，发和接发这一下都很重要。
2: 重了一
0: 点。10-12。反击球，
1: 好球！
2: 对手的速度其实很快了，已经。
0: 3-12。
1: 等抓到这一拍反击的机会的时候啊，一分啊、一拍就能够直接下分。
2: 对，这一拍挡网挡得好，
1: 对
2: 对角，拉开了对方的站位。有些小的技术细节，在这场球当中还是有所体现。
1: 没错。13-10，三分的领先优势，何继庭发球，
2: 准进往前，有了，保持住，别急，运气球，
1: 给对方一个滚网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2: 杀跟进，一旦我们形成前后的站位的攻势，对手还是比较害怕的。
1: 嗯，
2: 也是滑了一下，想抢网。
0: Okay, Aaron, please check.Good.
1: 14-11。
0: 14-11。
1: 任翔宇发球。
2: 跟对角线跟进往前反击，再来，保持住。
1: 老公，走了。对方也想扛，但确实我们的进攻太猛了，所以对方根本就扛不住啊。
2: 而且我们的整个杀球的重量和连贯，造成对手他想轻易的挡网分球，他是不好变的。
1: 对，
2: 他始终都在尽可能的弹底线的同时，他分不出对角。
1: 对，就是因为都是受迫的回球，就能够被迫挡回去已经不容易了，就没有办法挡出质量。嗯，
2: 这个反应很快。
1: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
2: 也是特点。
1: 嗯，对。
2: 12-15。注意跟往前。
0: 16-12

0: 没打准，别着急。
1: 对，
2: 有这种失误其实都是在所难免的，就比赛当中总会有一些波动啊，非常的正常。自己攻这一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出现了失误。
0: 分对角了，跟进往前。守得很耐心，这个球半场。
1: 14-60，
0: 给对方球啊，杀得不重，有时候可以往前站一点，这球就站得太厚了。
2: 那我们要不要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苏伟毅这一方？
0: 这球又
2: 很出了天性。我们提出了挑战，先来看一下鹰眼的回放。哇，压到了一点点，一个界内的非常极致的好球，
0: 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分了。
2: 是啊。飞艇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1: 17-40，
0: 抓住这个机会，把球发好，
2: 关键分。
0: 再杀，保持住，
2: 打一拍，
0: 好球，有了，
2: 有了，漂亮，
0: 大胆的杀，因为对手确实守不住。
1: 18-40，
2: 何一婷和任湘宇现在打的还是挺拼的，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刚才会有一些波动，那体能下降在所难免，都是比较累了，而现在调整了一小段时间之后，还是把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保持住。在往前也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
0: 当对手想放网的时候，我们已经跟过去了。
2: 没错，
0: 他就不得不要求手上的出球质量。
2: 19-14的关键分，这一段气势很好。
0: 三手球，跟进往前压住，
2: 接外了。这样，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湘宇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14，手握6个赛点。对方确实也是在这种悬崖边上啊，放手一搏。
1: 15-20，
2: 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去主动的抢网，也是打出了他们的速度。这样我们还有5个赛点。
0: 还是回球高了一些。别着急，注意节奏。

0: 有了，
1: 好球，漂亮。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组合何济婷和任翔宇是以2-1的局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这是女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球手四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舒娴组合，以及中国的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
12: One love。

0: 之前也是快速的拿到了回头球。双方还是要看进攻的比例、场上的速度，还有拿巴西发往前球的概率有多大，都是打的偏进攻。动作大了一点，但停顿之后抽对角线，
1: 哇，
0: 这衔接确实是提前的预判
1: 了。嗯，手感也真的是非常火热，这一拍打得漂亮啊。面对着年轻组合的冲击啊，张淑娴和贾一凡肯定会有更大的压力，现在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就

0: 还是差很多的。
1: 嗯。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接外，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本局当中。3-3。
2: Play.
0: 一连一次，
1: 这是对自己的发球要求高啊！
0: 就差我。还是慢一点，还是显得身体状态不是太好。
1: 嗯，是。5-3。

0: 这球运气也是非常的好，挂网
1: 是
0: 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1: 曹子涵在场上打的还是相当冷静的，机会不好的时候也是先去做球啊，先把球打进去，并不着急进攻，看到机会了之后也是可以直接的打出攻击力，打得很成熟。
0: 在16岁的年龄，我觉得他在整个场上还是很全面的。
1: 是，

0: 张世贤发球，王丽静接发。
1: 很赶忙。
0: 对，其实我们的年轻组合他们的速度确实是更快一些。
2: 对对，整个跟进的节奏也很好。这个球放碗的难度很大，因为才下手，
0: 所以说这个技术也真的是很全面啊。韩贤组合追回一分啊，8-13，贾一凡发球。

0: 弹出了底线。Yes， 我们在调动贾一凡的两边跑动。
1: 翻线组合把这个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打出了速度和节奏，
0: 一直压在中前半场。
1: 没错。
2: Thank you。

0: 中南协足球已经往下落，甲板选前点。
1: 14, 10,

0: Time is over. 11, 14.
1: 翟一凡现在也在发接发上啊，在想办法，争取通过接发的这一下给队伍制造机会，拿回一分。张书显发球，
2: 对，这球没压住，不出了底线。
1: 你看，鲍丽静和曹子涵之间还是沟通得很积极啊，就无论是否失误，两个人之间互相鼓励。精神头还是非常好，
2: 往前球盯得很紧。

0: 哎呀，可惜了。
1: 贾环重杀之后的
2: 再来造方，谁不清
1: 前面的衔接还是没跟上，刚好对面回的球的质量也很好。
0: 确实，年轻组合给老将确实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犹豫了一下，张书贤举了一下球拍。
0: 嗯。

0: 对。
1: 还是发接发。
0: 16,
1: 发完就直接上了。
2: 16-12，保利竞发球。

0: 球很灵活，很灵活，而且直线对角线的被动当中的处理都是带有进攻性的。反抽了一拍对角线，
1: 非常精准的落点啊！再拿一分，17-12。这一拍还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
0: 杨文还是想尽可能抢得更主动一些，所以这个回球的质量也比较好，推出了边线。
2: Play。
1: 也通过落点。

0: 去调动对方。
1: Thank you。
0: 确实需要老将靠落点、靠经验啊，去打出一些不同的变化。13-19。
2: 发高了已经。下拍最深这个球，张书贤站的也比较靠前。
0: 这样的话，20-13，宝丽镜和曹子涵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回球出界了，那这样的话，21-14，21-13，我们要恭喜中国年轻的组合鲍丽镜和曹子涵是直落两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组合，也再次恭喜我们的年轻组合获胜啊，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进行的2026年世界腰旗橄榄球锦标赛。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世锦赛女子组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美国队一上来直接打阵啊，展示出了他们强有力的攻击性。这两支决赛的队伍当中，加拿大女队呢历史上是拿到过两次世锦赛的冠军，分别是2010年和2014年，而上次他们打进世锦赛的四强呢还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他们是在铜牌赛当中19-13战胜了墨西哥队，获得了季军。而美国女队呢，从2018年至今啊，已经是连续三届收获了冠军，也就是说，长达8年的周期，没有任何一支队伍能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掀翻美国队的统治啊。不过，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的决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当时是26-21战胜了美国队，夺得冠军。而加拿大队也是收获了世界运动会的铜牌。今天这一场决赛啊，绝对是强强对话。美国队完成了第一次达阵和第一个附加分，目前7-0领先加拿大队。先来看一下加拿大队在今天决赛当中的第一次进攻。我们现在看到腰旗橄榄球的比赛场地总长是70码，包含了50码的比赛区和2个10码的达阵区，宽度是25码。不错啊，还是控制住了球权。腰旗橄榄球的比赛呢，采用的是回合制的比赛规则啊，本质上其实就是攻入对方领地的一个比赛。每队呢各5名选手上场，一方进攻，一方防守。比赛规则也是要求队员是禁止擒抱、阻挡还有身体接触的，只能通过拔旗的方式来完成防守。比赛的时间上下半场是各20分钟，采用的是顺走时，而上下半场的最后2分钟采用的是静时。来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次推进，分散站位，敞开球，直接找远传啊，看一下这一次是否能够控制住，漂亮，好球啊。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次出手。接到球的是加拿大队的15号选手卡罗琳，卡罗琳今年是26岁，也是队伍当中的外接手，而且他在之前比赛当中的数据还是非常的成功的，他的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接球是43次，完成了32

次，推进了150码，并有8次的达阵，而且他还有一次持球的冲锋。好球，没有问题。最后完成达阵的是加拿大队的一号选手莫尔诺，也是队伍当中非常出色的外接手。他之前的比赛当中32次接球目标击中了25次啊，也是完成过4次的达阵，此外还有2次的持球冲锋。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个附加分，采用5码线开球，寻求1分的附加分。哇，找一个底角啊，这个确实是接球未完成，这样的话没有能够完成附加分的追加。目前美国队是7-6领先加拿大队。世锦赛的比赛啊，控球和档数采用的是4+4，也就是说进攻方呢有4档的机会推进过中线以获得首攻，那过了中线之后再可以获得4档的机会推进至达阵区得分，达阵可以获得6分，还有一次附加分的机会。那如果是从5码线打进的话得1分，从10码线打进的话得2分。现在攻防转换是美国队的进攻，第二档顺利的向前推进，来到了自己方20码的一个位置。美国队的4分卫，这是比加亚西美，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今年只有17岁。他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73.6%，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推进，不错啊。接球的是美国队的23号杰拉奇，杰拉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20次的接球，17次成功，帮助队伍推进了127码，并完成了4次达阵。而且防守方面他也是完成的不错啊，一位非常全面的选手，进攻和防守都能打。过中线之后的第一档也是顺利的向前推进。美国队的7号，这是琼西奇啊，琼西奇呢也是外接手和4分卫都可以打的一位选手。目前他出战4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66.7%，完成过1次达阵。第二档啊，自己摆脱。看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想要寻求自己的个人突破。24号选手福斯特，福斯特也是外接和后卫啊都可以去打的一位选手。此前的比赛他是27次的接球，成功了22次，推进了208码，并完成过4次达阵。其实他的这个推进码数还是很突出的。来看一下第三档。嗯，不错啊，已经是来到了飞跑区。这个飞跑区呢，就是位于中线前5码以及达阵区前5码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在这个区域当中呢，进攻方必须是使用前传去推进，就是去传球才能向前推进，不能直接去冲球跑球。这是第四档了，美国队完成本次进攻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否可以转化成得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短开球啊，还是完成了达阵。我们看到裁判员的手势是给到了达阵得分，这样的话追加6分。
13-6的领先，还有一次附加分的机会。32号选手，这是美国队的克拉姆，队伍当中的中锋。附加分也是在五码线开球，去拿一分的附加分，分散的站位。哦，这边黄旗入场有犯规。每个队的主教练，这是摩尔塔扎维和比亚亚西美布置了一下战术。看一下这一次的附加分，网开漂亮，没有问题啊。加拿大队这边稍微有一些漏人啊，应该是在协防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样的话，美国队再加一分，14-6。美国队的克拉姆再次完成了达阵，4两拨千斤的一球。上半场的比赛还剩下9分半的时间，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进攻。第一档顺利的完成接球，其实我们知道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已经是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所以本届世锦赛呢，其实也是一场奥运会的资格赛啊，也是第一场跟奥运资格直接挂钩的世锦赛。除了东道主美国队之外呢，最后男子和女子组成绩最好的各两支队伍可以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啊。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加拿大队是已经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啊。另外一个门票将会发放给铜牌赛的胜者。女子组的铜牌战是墨西哥队和英国队之间展开。这边接球未完成啊，但是黄旗应该入场了，因为场上有犯规的情况出现。美国队这边确实是对于对方的进攻队员有一定的身体冲撞。三档变一档，吹了美国队的防守犯规。加拿大队现在更多的想要去采用长传啊，去更多的向前推进。那这个接球之后的第一落点应该是在界外。队员呢，在每一档进攻之间是有25秒的聚集商议时间啊，利用这个时间布置一下下一档的战术。还是找长传，不错啊，这一次是一个成功的推进。美国队的8号古德温也是可以打外接，也可以打防守后卫。
顺利的完成接球，加拿大队的15号选手，这是卡罗琳·莫坎·朱贝尔，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队伍当中非常关键的外接手。卡罗琳呢，在此前他的最佳表现呢，本届世锦赛当中啊，是在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有过3次达阵。还是找得分区，哇，这个位置传的有一些大了。加拿大队是浪费掉了这一次进攻的机会。四分卫我们看到萨拉帕克，他的面部表情也是非常的遗憾啊，丧失掉了追平比分的机会。攻防转换，直接给到美国队的球权，哇，漂亮，好球啊，非常成功果断坚决的一个防守。加拿大队的30号，这是霍普金斯啊。霍普金斯呢是队伍当中的非常出色的一位防守后卫，他在防守端在本场决赛之前是完成过7次的抢断啊。和其他的防守后卫相比的话，他的抢断次数是非常突出的，险些超节呀。再来看美国队的第二档进攻啊，还是顺利的向前推进。如果加拿大队能够完成超节的话，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就会直接拿到攻防转换，这样的话自己还可以继续去完成大阵啊。但是可惜刚刚那个球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抢断，对于现在的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不够，美国队还是有再次将比分扩大的机会啊，还是顺利的推过了中线。通过前三档的进攻推过了中线，拿到了首攻。其实美国队啊，在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实力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近些年他们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的。美国男队呢，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是2014至2024年连续5届啊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美国女队是2018年至2024年连续3次拿到了冠军。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出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当中啊，无论男女，美国队都拥有着极强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洛杉矶奥运会新增设的项目当中是包含了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美国队已经进入到了飞跑区，美国队的琼西奇也是通过360度的身体旋转去摆脱防守。第三档，哇，漂亮，加拿大队这边完成了防守啊，一次非常关键的防守。美国队这边去找后点啊，确实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是一次干净的防守啊，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先接触到了球，再来看一下回放。先去完成了这个断球，之后才是有一定的身体接触，没问题。第四档，美国队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哇，这边应该是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住球啊。虽然说接到球的第一刻他的脚步的位置是在达阵区的，但是由于手上没有完全的控制住这颗球，所以这一次达阵应该是不算的。你看，最后还是掉球了。哇，这样的话美国队的这一次达阵失败了。攻防转换，加拿大队的机会，现在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上半场的2分钟净时。

在净食的比赛当中啊，手工出界犯规还有没有接住球这种情况都是会停表的，但是如果是场内拔旗啊，这是不停表的。目前是有黄旗入场啊，所以现在是停表。还是那句话，对于加拿大队来讲，现在每一次的达阵机会都至关重要，这一次尽可能要转化成得分啊。不错，非常稳定的向前推进。两分钟的净食啊，对于加拿大来说是够的，现在要以稳为主，这一次的进攻机会不能浪费。视野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美国队这边脚位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漏人啊，想要去扑中路的那一瞬间还是被加拿大队的四分卫抓到。直接出地。加拿大队现在打的还是很冷静的，非常知道自己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档需要做些什么，丝毫不慌。虽然他们目前是落后方，但是其实也是也就是一次达阵和一个两分附加分的区别。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瑞秋莱萨德。看一下萨拉帕克的选择，还是一个远传啊，这次被判的是接球未完成。接球的是18号选手富尔尼耶。这样的话将会是来到第四档啊，第四档的话，那加拿大队的主要目标首先要推过中线啊，如果不过的话，后面四次的进攻机会就没有了，一定要过中线呀！啊，还是没有问题。要看的是拔旗的那一瞬间球的位置啊，如果球过了中线，就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队员在跑球的时候要把手啊远远的向前伸出去。为的就是先过中线啊，没问题，在那一瞬间的时候这个球过了中线，这样的话后面还有四次去达阵得分的机会。依然是在冷静的进行当中，虽然说稍微有一些些的惊险。没有问题，加拿大队继续进攻，推进到了过中线之后一码的位置，还有四档。敞开球，还是找一个中距离传球，不错。推进到对方19码的位置。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最关键的就是利用好每一档的进攻啊，千万不能有失误。如果再失误的话，带着比分的落后进入到下半场，可能就会比较的艰难。这一次完成达阵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二档敞开球。这边美国队防守队员一直是没有能够完成拔旗啊，所以大家在中路纠缠了一会儿。这个卡罗琳自己也没有想到对方一直没有顺利完成拔旗，这样的话他自己也没有太向前去推进啊，双方都有一些晃到了。第三档密集站位长开球，哇，还是中路的机会啊，稍微有一些惊险啊，因为这一次确实美国队的杀四给到了加拿大队四分卫非常大。

0: 的压力啊，所以这是受迫情况下的一个出手，稍微有一些惊险啊，好在自己的队友把球握住了。这样的话即将会进入到第四档啊，也是加拿大队在上半场完成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还有23秒的一个时间。已经来到了飞跑区，司马线的位置，以及站位长开球，给到达阵区，有了，漂亮啊！非常关键的一次达阵，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终于是完成了第二次的达阵，将比分的分差缩小至2分。这就可以看出卡罗琳的重要程度啊！依然是由卡罗琳完成的达阵，也是他自己的跑位非常成功，才给到了自己四分位出手的机会。正常来讲应该是寻求2分的附加分啊，没有问题。从十码线开球，争取和美国队扳平。敞开球。出手，好球啊，漂亮，没有问题。哇，太精妙了，这一次跑位，我们看卡罗琳是直接向前冲啊，跑达阵区之后迅速的一个转身，在回头的那一瞬间，萨拉帕克出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实在是太默契了。哇，看得出来加拿大队在于战术这方面啊，对于队友之间的默契度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样的话，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是战至14平，现在来到了美国队的进攻啊，只剩下2秒的时间了。加拿大队要防长传啊，防底。哎，对于美国队来讲，2秒的时间想要去完成达阵的话，肯定是找长传。短的可以给啊，长的绝不能给。走好防守，哎呀，还是给了出手。这一次接球未完成，没问题。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战至14平。也虽然扑到球了，但是没有能够控制住啊。加拿大队的防守队员也没有对美国队的进攻选手，造成身体的冲撞。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比赛进入到下半场，20分钟的比赛时间啊，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机会的。加拿大队的下半场第一次进攻，第一档顺利的向前推进。我们看今天的比赛，目前为止加拿大队打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当然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同样如此，两队目前处在均势当中，看下半场谁能够完成的更好。第二档摩申进来没问题，推进到了16码、17码的一个位置。其实腰切橄榄球这个项目啊，虽然说没有身体的对抗，但是它其实对于运动员速度啊、反应、传球，包括跑位，当然还有战术理解的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嗯，漂亮，好球，哇，太强势了！加拿大队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长传，也是打乱了对方的节奏啊，让对方安全位没有完全想到。最后还是眼疾手快啊，完成了这一次的防守。这一次拔旗还是很关键的，不然加拿大队这边直接打阵了。这样的话，加拿大队通过一个长传拿到了首攻。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现在面对强大的美国队啊，其实打的还是非常的强势，非常勇敢的。那这一次是否能够直接完成打阵？漂亮！现在加拿大队的这个冲劲儿势头很猛啊，完全打乱了美国队的防守节奏啊！这边是一个大漏人，后点完全把加拿大队的进攻选手漏出来了。一号这是莫尔诺，这是加拿大队非常出色的外接手，理论上美国队对于他的盯防应该是严防死守啊。那这一次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大漏人的情况啊。来，附加分1分的尝试，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完成了打阵。裁判员还在进行商讨啊，接球未完成。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这次还是被判了接球未完成，这样的话呢是20-14的比分，攻防转换，美国队的进攻。第二档。哦，这一次是自己的接球失误，让陈鑫回到刚才的点位啊。球队32号克拉姆，克拉姆也是自己表示了歉意。29号四分卫比加亚西美啊，这位选手呢是队伍当中非常年轻的四分卫啊，今年只有17岁啊。嗯，他其实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从5岁开始就喜欢上了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所以之后呢。

为了能够更好的打球啊，他是和家人一起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其实他高中的生涯当中啊，三年都获得了所在学校的进攻 MVP 啊，也是目前美国队当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直接找长春啊，这一次确实是在出手上会有一些着急啊。这边黄旗入场确实是在身体上有一些接触啊。判了加拿大队的犯规。这样的话直接给首攻啊，进攻的档数来到一档。还是找长传。并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啊，稍微有一些冲动。因为刚才加拿大队犯规之后呢，这个档数已经是来到了首攻，所以其实并不需要太着急啊，因为进攻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而其实这一次出手还是选择了一个长传。第二档。没问题啊，这样稳扎稳打对于目前的美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几次长传都出现了失误。

来看一下第三档，自己跑。直接选择把这颗球扔掉了，浪费掉一档总比被擒杀好啊！这也是为什么比加亚西美啊去把这颗球扔在地上，因为如果被擒杀的话，就是四分卫在控球的时候被对方拔旗了的话，这算擒杀。擒杀的话呢，将会损失码数，所以他干脆自己把这球扔地上。冷静的处理，看一下第四档啊，这也是美国队这一次进攻当中的最后一档。得分区没有了，哈哈，没有了。美国队今天确实是被加拿大队压得比较死的。加拿大队的防守做得还是相当成功的，在防守端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无论是沙四还是安全卫还是脚卫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应尽之责做到了。这样的话，美国队没有太好的达阵得分的机会啊，只能是这种被迫的出手、被迫的接球啊，出现的失误会比较多。这样的话，给到加拿大队的进攻再次扩大比分的机会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的防守就至关重要了。第二档，长开球。给到卡罗琳没问题。其实每次看到萨拉帕克和卡罗琳之间的连线啊，就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队牛新玉和林文泽之间的连线，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四分卫和外接手之间的默契啊。我们中国队在这一届的世锦赛当中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在排位赛的最后一场是以27-14战胜了日本队，最终排在了本届世锦赛的第九名。

看一下加拿大队的第三档进攻，找长传，有没有啊？漂亮，自己跑球，好球啊！依然是萨拉帕克和卡罗琳之间的连线啊，但是我们看到有黄旗入场。黄旗入场，看一下这一次加拿大队的达阵是否还能够给算啊。啊，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默契的。啊，这边可能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卡罗琳在跑动过程当中啊，身体上对于美国队的防守队员是有一定的接触的。碰到了美国队的队员的脚上，应该是。那这一次进攻的达阵是不算的。那重新来看一下，还是第三档，还是短传，慢慢的向前推进。场上还是有黄旗啊，今天黄旗入场还是比较多的，整体比赛的节奏分的也是比较碎啊。克里斯托弗对于加拿大队进攻这边应该是身体啊，衣服上应该有一定的拉拽。这样加拿大队也是顺利的通过了中线，拿到了首攻。首攻第一档，这边裁判员吹哨。其实啊，现在加拿大队非常明显啊，他们的进攻还是非常依赖于四分卫萨拉帕克和外接手卡罗琳之间的连线的，而美国队对于卡罗琳的盯防还是有所欠缺。那各位选手在这个手臂上呢，其实是绑着战术板的，在每一次 huddle 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下一分要怎么打。卡罗琳移动进来去吸引防守啊，这一次达阵成功了，哇，漂亮，加拿大队完成了新的一次达阵啊。完成达阵的是加拿大队的一号选手莫尔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也是加拿大队非常出色的一位外接手啊，这一次通过身体非常灵活的晃动啊，晃开了对方的防守，让美国队一直没有能够完成拔旗啊，太精彩了，这一次个人能力的突破，美国队三防一都防不住啊，这确实是给美国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再来看一下附加分的尝试，寻求一分，五码线开球，啊，这一次接球看是否完成，你看裁判员给到了接球完成啊，得分的手势，这样的话再次扩大比分，27-14啊，哇，太准了。加拿大队的18号选手，这是富尔尼耶啊。富尔尼耶也是队伍当中可以打中锋、可以打外接的一位全面的选手。他在本次决赛之前的32次接球，
是接种过28次啊，也是帮助队伍推进了125码，并且完成了2次的达阵。哎，刚才这一次的出手，其实对于外接手来讲的话，这个接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还是非常精准的帮助队伍拿下了这一分。

你看，美国队的主教练现在也是面色凝重，现在留给美国队的时间只有4分40秒了，想要去完成反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美国队的四分卫啊，在出手的选择上他们就会打得更加的着急，因为现在时间对于他们来讲不友好了，他们可能想要通过更快的速度去完成打阵的得分。那27-14的比分相当于美国队现在落后2次打阵和1个附加分啊，不仅要做好自己的进攻，还要破坏掉有可能存在的加拿大队的再一次的打阵啊！现在整个的局面对于美国队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嗯，漂亮。这次出手，加拿大队的脚位和安全位呢，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边路啊。中路稍微有一些漏，美国队的5号选手富尔福德也是完成了这次的接球，他在本场决赛之前的28次接球是完成了19次，帮助队伍推进了188码，有过2次的打阵。也是一个避免擒杀的出手，可见加拿大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防守端做得多好，这次又是杀四给到了对方极大的压力。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的81号选手，这是莫里马尔，没问题。美国队现在来到了飞跑区，这一次达阵必须完成，漂亮，好球。帮助美国队完成达阵的是5号选手富尔福德。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美国队就是要打得非常的快速。哎呀，这一次浪费了。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现在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啊，每一次的出手都相当关键。这一次附加分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没有回合了呀。2分钟的一个净时啊，加拿大队肯定会尽可能的消耗一些时间的。首先他们是目前的领先方，领先1次达阵和1个附加分，现在还手握着进攻的机会啊。好，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一次的进攻，第一档出手，没问题。现在美国队终于是对卡罗琳的防守啊做得更加的严密了，刚才也是3防1，但是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有点晚啊。还是去防卡罗琳啊，现在确实是通过之前的比赛，美国队也是意识到了卡罗琳这个点位的一个重要程度啊，如果早些发现的话，可能局面会比现在好一些。第3档

本方十九码线的位置，长开球，还是找一个长传，接球未完成。由于这一次的接球未完成，那下一次的出手还是要一定推过中线，不然的话其实美国队还是有扳平比赛的机会的。现在还有38秒的时间，加拿大队的下一档应该会是第四档，对，第四档如果没有能够推过中线的话，美国队是有进攻的机会的。美国队这一次盯防也很关键，杀死给压力，还是找长传过中线，哇，没有了，哈哈，美国队的防守成功了。这非常关键防守的，这是22号梅雷迪恩啊，梅雷迪恩呢是一个突袭者，这一次太关键了。而且是完成了一个干干净净没有犯规的防守，让加拿大队没有能够在前四次的进攻当中推过中线，这样的话攻防转换给到了美国队最后的机会。好，这一场比赛打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临近末尾的阶段，最后30秒的一个时间，美国队依然是有反杀比赛的机会的，他们需要完成一次打阵和一次2分的附加分。当然如果打平的话可以进入到加时赛，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完成好这一次的打阵。第二档还是找长传吗？这一次的出手太草率了，这个出手不好。我们刚刚也是多次提到，现在每一次的出手对于美国队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对于他们来讲，虽然时间不是非常友好，但其实还是有时间的。如果长传没有太好的手感和机会的话，还是要谨慎啊。25秒的时间，第三档，美国队的压力太大了，现在。敞开球，还是找长传，过了20码线。这次接球是没有问题的。18秒的一个比赛用时啊，看美国队怎么选。还是打长，先过中线，顺利的向前推进，13秒的时间，拿到了首攻，让美国队在进攻的档数上还有4档，但是时间只剩下13秒了。对于他们来讲，战术的选择的多样性啊，已经不多了。可能更多的是打快打长，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耗了。而加拿大队他们一定会做好防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拔旗，虽然说没有能够完成拔旗，但是把对方逼出了边线。现在真的是比赛的每一秒都非常的关键啊，现在真的是双方都有机会啊。16码线的位置，第二档向前推进，没有问题，继续的向前推进。比赛还剩下6秒的时间啊，第三档，9码线的位置开球，

敞开球，继续向前推进啊，来到了飞跑区。这次的接球是成功的，加拿大队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拔旗。比赛剩下三秒钟的时间啊，第四档也是美国队最后的机会了。这一次的出手，美国队必须要完成达阵，这场比赛才有其他的可能性。三秒钟的时间，四码线的位置，美国队必须通过传球才能完成达阵。敞开球，出手，没有了！哇，恭喜加拿大队掀翻了美国队长达八年的统治。加拿大队是收获了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腰旗橄榄球的冠军啊！恭喜加拿大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科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0: 嗯，
1: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0: 嗯，
1: 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0: 嗯，
1: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金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
0: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1: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
0: 嗯，
1: 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嗯，最高礼遇，
1: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2: 深圳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1: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
1: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八级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1: 来了，
0: 收进了。
1: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
0: 坐
1: 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1: 嗯，
0: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1: 是，大邱，
0: 哇，八级的协防到位。
1: 对，
0: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1: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八级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啊，八级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
1: 是，
0: 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1: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1: 但赵岩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1: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1: 是，你现在呢，赵岩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
1: 嗯，
0: 啊，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1: 对。
0: 走步了，
1: 走步了。全体进攻，阿克鲁鲁。看来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0: 嗯，
1: 再加上呢，这个八级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1: 这个不好攻。
0: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普森给到孙铭徽，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桑普森被切掉了。
1: 掉球了，
0: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1: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我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贺西宁
0: 相当紧张，换人。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1: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0: 嗯，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1: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0: 是
1: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0: 嗯，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1: 那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

0: 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塔克，孙铭徽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弱侧有机会，孙铭徽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巴吉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
1: 这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17中5也只有不到30%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得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1: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护，布朗给到底角，赵佳仁三分出手，
0: 都过来来了
1: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佳仁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漂亮，
0: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脚。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就是都是不合适，
0: 布朗现在三犯了，
1: 对
0: 这个
1: 就麻烦了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0: 优势，
1: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0: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欲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0: 哦、第二犯，
1: 八级得控制了，
0: 八级这个情绪啊，
1: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超佳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

0: 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1: 啊，那这个
0: 会很冒险，
1: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也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
0: 起来了。哦，这球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了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西宁，后背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西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的，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

0: 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我这也就干扰球了。
1: 两分球胜，深圳队。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2: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2: 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人手紧缺，
2: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三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2: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份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通起来就要扣。
1: 雷米寿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西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1: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2分。
0: 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夹击持球人，再给。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新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这个篮板球会吃亏。克里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启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地叫了暂停。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的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希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反击，保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吗？二加一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然后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

0: 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人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白。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桑普森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才被换上。
1: 是。
0: 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肖，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凤凰球场屏幕观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视频。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常天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2: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1: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到了朱俊龙。贺西宁
2: 板好球，
1: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2: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1: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2: 啊，
1: 踩线，
2: 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1: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2: 哇，
1: 追身了一记飞盖，
2: 是。
1: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2: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1: 空中接力
2: 漂亮，
1: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2: 上一场是晚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板。
1: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2: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1: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26号，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2: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1: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2: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1: 对，
2: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1: 此时需要有全场。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0: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1: 八级不敢动，
0: 大球，大球稳定，
1: 嗯，
0: 追到只有三分了。
1: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0: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1: 郑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八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八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八吉的体能也消耗也有点大。啊，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1: 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0: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1: 八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
0: 分，
1: 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0: 是
1: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0: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1: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0: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西宁都在场下。龙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5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

0: 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1: 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0: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1: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0: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1: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0: 嗯，
1: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5分钟。
0: 马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1: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0: 这个球
1: 失误了。
0: 孙铭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热宇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1: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铭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二篮板。
0: 麦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1: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0: 卢鹏宇。
1: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0: 确实卢鹏宇的
1: 啊，确实也是他。
0: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1: 真的惨烈。
0: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1: 嗯，
0: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1: 是，
0: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卡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0: 嗯，
1: 这个是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索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3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夹击了，
1: 开
0: 一脚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马浩森，
1: 嗯，
0: 给了前场，
1: 加上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巴吉点出去的啊。

0: 詹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1: 嗯，
0: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1: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0: 嗯
1: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
2: 挑战成功。
1: 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
0: 啊，
1: 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0: 大吉还一个，
1: 大吉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西多福被打孙明辉撤了，孙明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给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领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尔加基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辉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拦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

0: 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啊，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1: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0: 对，因为、
1: 就是、
0: 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1: 没有作用啊，
0: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
1: 嗯，
0: 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

0: 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柏知道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也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
0: 嗯，
1: 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1: 巴吉封盖了，犯规
0: 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
1: 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三分，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雷琼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13，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琼塔克，这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铭徽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
0: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克里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

0: 第四节也是要带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1: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0: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1: 对，要分儿，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0: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海克
1: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0: 对，真管用，
1: 反击一打三，
0: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1: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0: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0: 好球，
1: 嗯。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0: 断了，反击，
1: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0: 是。
1: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0: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1: 是。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0: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
1: 过了啊，
0: 而两个人夹击，
1: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0: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1: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1: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0: 嗯，
1: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0: 两人加阿吉
1: 再造
0: 犯
1: 规
0: 了。
1: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0: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4次。
1: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跟

0: 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达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骁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真起作用了，八级守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守沉退自己投了。
1: 周鹏，
0: 开始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骁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呢，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1: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顾，连续的进攻
1: 篮板
0: 没
1: 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1: 深圳篮球和申请主帅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无效，是吧？
2: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1: 了，这球进球无效。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1: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八级出的，
1: 对，这球从这个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还是给了前场。 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1: 哦，
0: 这不是巴吉擅长的。
1: 对，
0: 巴吉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1: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嗯，
0: 延误上线夹击，巴吉抢断了。
1: 哎，这球干嘛？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1: 对
0: 啊，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3: 争球开火，
1: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阿特波罗队球权。
0: 我感觉王柏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西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5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吉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
0: 四犯啊，刚才那一下
1: 就
0: 不
1: 是
0: 给到他。
1: 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0: 嗯。
1: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1: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1: 嗯，
0: 布朗他背着4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
3: 深圳马场后面队端起球，
0: 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3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宁中距离啊，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2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这才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其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 巴迪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十一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左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要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朱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本赛季的争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曼联队红色上衣白色坦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现在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本赛季联赛36轮过后，曼联队呢积65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落后榜首球队阿森纳队14分。排名第六的伯恩茅斯是欧冠区之外排名最高的球队，目前呢曼联队是领先他们有10分。曼联已经基本锁定了联赛排名第三的位置，下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行列当中。这场比赛呢也是曼联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所以曼联队希望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进行收官。

内汉森林队呢，目前呢积43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6位，虽然排名不太乐观，但是呢他们在联赛还剩2轮的情况之下，比江西区是高出7分。那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曼联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31号拉文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5号马奎尔，左边后卫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2号达洛特，在后腰位置18号卡塞米罗搭档37号梅努，前腰位置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边路10号库尼亚居左，16号阿马德迪亚洛居右，突前的前锋19号穆博莫。那内汉森林队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6号泽尔斯，中后卫4号莫拉托搭档31号米伦科维奇，左边后卫25号罗卡内茨，右边后卫3号内格威廉斯，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阿利奥特安德森以及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两边左路是10号队长吉布斯怀特，右路则是21号奥马里哈钦森，之前的双前锋组合11号克里斯伍德搭档19号伊戈尔热苏斯。曼联队试图把节奏加快，那内汉森林队呢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曼联呢在过去4场对阵内汉森林的英超联赛当中呢未尝胜绩，1平3负，而在之前呢他们对内汉森林队呢是取得过一波8连胜，这场比赛也是双方本赛季的第2回合交手，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双方在内汉森林队的主场城市公园球场，当时是战成2-2平手。第三德罗马尼内斯啊，这边球靴被踩掉了。这场比赛呢是现在拿球的曼联队中场大将卡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他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离开曼联队，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卡塞米罗来说具有别样的意味。右路这是个机会，德罗特把球传进来，低落点被对方的米伦科维奇解围，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往禁区内吊，很巧跟进停一下，直接大门球进了。开场5分钟的时间，曼联队凭借卢克肖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主场取得领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球卢克肖处理得非常的冷静，停球之后呢先晃了一下，随后左脚果断射门，一球直入球门远端死角。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进球的过程，右路德罗特助攻一下的传球呢对方没解围远，随后在前场是迪亚洛将球断下之后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将球掉到禁区内之后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将球解围出去，内汉森林队连续2次的解围不利，曼联队获得了这波机会。卢克肖球停了，衔接后续射门动作还是比较顺的，这球主要是停的哈。

射门的角度极其刁钻，基本上是一个满分死角。开场五分钟的时间，卢克肖的进球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卢克肖的上一粒英超联赛的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年1月份，当时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这是他为曼联队在所有的各项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五个进球。曼联队在主场取得梦幻般的开局，可能否把这样的气势延续下来。后场的长传，这球传在了克里斯伍德的身后。安德森，对于安德森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也是备受瞩目的球员。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安德森呢是在接下来的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要重点关注并且尝试引进的球员，想让他代替卡塞米罗的位置。目前除了曼联之外，像曼城还有很多其他的英超豪门球队都对安德森虎视眈眈。但安东尼汉森林队呢为他标出的身价是1.2亿英镑，这样的高价呢也让很多球队啊不太愿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望而却步。拿球的就是阿里奥特·安德森，阿里奥特·安德森呢是纽卡斯尔的青训球员，他在2024年7月份，当时4120万欧元，从纽卡斯尔联队转会加盟来到诺丁汉森林队。算上这场比赛呢，他一共为诺丁汉森林队出战了91场各项赛事，有6个进球，还有11个助攻。连续带球向前推进，没有过最后这一关。内科威廉斯，之前他更多是踢左边后卫，但是他实际上是右脚球员，左脚的能力非常的均衡。这场比赛呢，他是踢右后卫的位置。古鹏鹏拿球，上赛季呢双方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较量当中，诺丁汉森林队是客场3-2战胜了曼联。那场比赛吉布斯怀特的表现是非常出色，贡献了一传一射。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在他们的球队历史当中只有一次能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在联赛当中连续2场击败曼联，那是在布莱恩·克拉夫执教时期，分别在1990年9月份和1992年4月份做到过。这场比赛看看诺丁汉森林队能否连续2场英超联赛的客场面对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都能够带走3分，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们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而开场5分钟，球队就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之下。曼联队在进。

留之后也将整个阵型往回撤。这个赛季其实在卡里克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呢，球队在防守反击这个环节打得越来越高效，这也是福格森爵士执教曼联期间曼联的看家本领。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呢，目前曼联队正在积极跟卡里克进行转正合同的谈判，但目前呢，卡里克的主帅位置还没有最终确认。我们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弗林汉森林队所有球员都接近曼联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阵型压得非常靠上。米格斯、格里斯伍德做一下，这球给大了，没有能够跟锋线搭档伊戈尔热苏斯联系上。再来看一下卢克肖的进球，还剩5分钟的时间，达洛特右路的传中球，连续两点的解围没有解围远，迪亚洛断球之后直接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随后在后点的解围还是没解围远，结果被后插上的卢克肖拿到了机会。这脚射门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这是卢克肖自2023年1月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以来首个进球，可谓是铁树开花。卡塞米罗他是这场比赛的主角。比费快速转移，库尼亚左路卢克肖上来了，库尼亚转身内切，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前卡塞米罗，比费观察一下自己来脚射门，这脚球没有打出质量。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已经完成了19个联赛助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是2002到2003赛季，当时迭里亨利在阿森纳，和19到20赛季凯文德布劳内在曼城队创造的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助攻，这是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赛季还有2轮的情况之下，看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机会刷新这个记录。比费拿球，梅努、阿塞米罗观察之后射门，球还是被对方的吉布斯怀特封堵。中场断球，格里苏德他的速度并不快，需要队友及时支援，给到身后的热苏斯，边路帕金森连续内切，这球带多了，直接起长传来找姆博莫，球底下没停好。迪亚洛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这球正好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有些可惜了。边路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再来看一下，右路直传斜插，马德迪亚洛面对猛扑上来的莫拉托，这下四两拨千斤，轻巧的人球分过，过掉了对手。可惜啊，最后倒三角传中的这一下线路没有选择好，正好传在了两名队友之间。卡里克

埃里克在接手曼联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打出了非常出色的战绩。目前为止球队的战绩是10胜3平2负，胜率相当高，画面也给到曼联队的高层，包括球队的 CEO 贝拉达、球队的俱乐部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还有足球总监威尔科克斯。目前曼联队的高层呢正在磋商跟卡里克的这个合同怎么签。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是要稍微限制一下卡里克的权限，可能并不会让他成为像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这样的 manager。身后有身体对抗，并没有吹罚。曼联队呢，在上轮比赛做客光明球场0-0，跟桑德兰队战成平手，将球队的不败记录呢延长到了4场。伦敦汉森林队呢，上一场在主场城市球场呢与纽卡斯尔联队1-1战平，将不败记录呢延续到了8场，所以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都是不错的。这下雷克威廉斯还是很积极的，想要把球给从库尼亚的这个护球状态之下给偷过来，差了一点点。那你看森林队的主帅维图尔佩雷拉，大家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维图尔佩雷拉呢，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是执掌中超球队上海海港队的教鞭，在2018赛季啊带领当时还是上海上港队拿下了中超联赛的冠军。57岁的葡萄牙人，安德森。曼联队呢，在他们过去的18个赛季当中啊，只有一次输掉了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在过去18个赛季当中呢，他们联赛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的战绩是13胜4平1负，唯一的失利是18到19赛季，当时联赛最后一个主场0-2输给了加利夫城。而诺丁汉森林队呢，在他们过去连续2个赛季都赢下了最后一个联赛的客场比赛。他们上一次连续更多个赛季做到这一点，还是在1980到81赛季到1983到84赛季啊，当时是连续4个赛季联赛最后一个客场都能够取胜。吉布斯怀特回做给中场，看看汉钦森。哎，这球再找到吉布斯怀特，机会大门，拉门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这球汉钦森传得很巧妙，曼联队的反击机会，快速通过中场库尼亚进行一大片开阔地，左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比较空，还是选择直传斜插，姆博莫面对门将过掉门将之后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禁区内还有机会再起，这下门前的头球没有顶上，卡斯米罗再打，这脚抢射稍微偏出。曼联队连续的这几波攻势打得非常漂亮。先是诺丁汉森林队的进攻，汉钦森，这球吉布斯怀特实际上有越位的嫌疑，但拉门斯精彩的扑救力保，城门不失。随后曼联队。

打出快速反击，这也是这个赛季啊，曼联队在卡里克接手之后最厉害的地方，让大家依稀看到了当年啊福克森爵士执教球队时期的这种风格和特点，快速反击，水银泻里般的推进，可惜最后姆布莫射门以及卡萨米罗的补射啊都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以内。梅诺再给到达洛特分边，多明格斯的断球，吉布斯怀特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形成了三人的合围之势，球控得非常稳，再想传的时候还是传丢了。再来看一下姆布莫这下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冷静啊，他已经过掉了对方的门将泽尔斯，而且最后这射门这一下角度略微有点偏小，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整个射门的时候呢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掰过来，也是有难度的。雷诺，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直接传后点，里桑德罗·马丁内斯成功完成了头球解围，厄里汉森林的角球机会，伊戈尔·热苏斯这个球传的线路还是相当不错，让马里·哈钦森阿森纳的青训球员之前也效力过切尔西，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诺丁汉森林队是花费了4340万欧元把他从伊普斯维奇队引进过来，身后球罗布肖及时到位，这下安德森直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球给断了，再过一个人分边

角球。本场比赛的主角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呢是在2022年，当时超过7000万欧元的身价从皇家马德里转会加盟来到曼联，现在已经34岁了。这场比赛之前呢，卡塞米罗已经代表曼联队各项赛制出战了158场比赛。

角球的机会，进攻方向左路角球，由安德森来处理。中路第一落点，卢克肖的头球解围，

45度，多米格斯直接起球头球，这脚甩头攻门的米伦科维奇顶得稍微有点薄。这场比赛是曼联队本赛季第23次在英超联赛当中率先取得进球，这个数据呢仅次于曼城的29次和阿森纳的25次。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曼联队22次先领先的情况之下保持不败，这个赛季英超联赛领先保持不败的一共有3支球队，除了红魔曼联之外，另外一支球队就是他们今天的对手诺丁汉森林，还有就是桑德兰队。给后点，球端到门前，

0: 哎，
1: 这下拉门斯的处理非常危险，还好梅努啊非常冷静，面对对方的逼抢呢，先用身体卡住了位置，把整个身体横截面尽可能扩大啊，这下身体运用的太关键了，安德森差点完成断球啊。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这个时候主裁判索尔兹伯里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曼联队凭借洛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除此之外呢，姆伯莫还有一次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更
3: 啊，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上半场比赛，曼联凭借左边后卫卢克肖开场5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红魔曼联队红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塔里克的球队上半场比赛取得进球，在上轮比赛呢，他们0-0战平了桑德兰，结束了他们在英超联赛连续二十三场进球的记录。这场比赛再次在主场先进球，重新找到了进球的感觉。哎呦，这下拉门斯传球看上去又比较悬啊！直接给身后，姑娘，海马赶到传后点，机会还在门前。哎呦，这下姆博莫又错失绝佳良机啊！上半场比赛他曾经有一次过掉对方门将之后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上半场比赛这又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古尼亚传球线路直接兜到后点，让门将没法出啊！亚洛在球出界之前把球勾了回来，倒三角的线路姆博莫也拍马赶到了，可惜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抽在了球的底部，直接将球打高。这球按照姆博莫的水准来说，应该至少要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个赛季姆博莫在联赛当中的进球数暂时还是9个球，还没有上双。本赛季曼联队进球最多的是这场比赛因伤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谢世科，他是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最佳射手，打进11个进球。除了他之外呢，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新人员包括库尼亚和姆博莫都是各打入了9个球。

那上一次呢，也是英超联赛之前唯一一支有三名球队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就进球上双的情况，是2012-13赛季的阿森纳，当时吉鲁、波多尔斯基和桑蒂卡索拉三个人的进球数呢都上双了。里桑德罗·马利内斯这次防守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这个赛季在卡里克的带领之下呢，曼联队已经出现复兴的势头，锁定联赛第三之后，下个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赛场。对曼联来说呢，这个赛季球队完全是国内赛场来征战，没有外战的任务，所以对于曼联来说相对还是赛程方面比较轻松的。下个赛季球队需要进一步加强引援，扩充球队的替补阵容实力，在各项作战的情况之下，看曼联能否真正的进入到正轨当中。角球的机会，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毕费来说呢，将全力冲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之前的单赛季助攻记录是20次，现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之下，目前他的助攻数是19次。角球开进来，一落点伊戈尔·热苏斯的解围，普尼亚掉后点，马奎尔球停得不错，这下的平抽打在了防守权的身上，没让球出底线，应该是一个界外球。再来看一下，古尼亚找后点的马奎尔，这球在卡斯米罗掩护之下，马奎尔球停的其实是不错的，但接下来防守权扑上来之后的这个处理呢，也稍有慌乱。卡斯米罗安德森今天在中场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健啊，在中场的组织梳理，包括当球队整个阵型前压啊，到对方禁区前沿的这种组织梳理做得都相当不错。帕金森

不能传球，准确找到内科威廉斯，直接下底传中，这次打在卢克肖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角球

想要开一个战术角球，安德森再起，落点不错，头球攻门球进了。安德森的助攻帮助中后卫莫拉托扳平了比分。这次原本诺丁汉森林队是想开一个战术角球，但是没有成功。安德森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身体倚靠住上来逼抢的阿马德迪亚洛，转身送出一脚精彩的传中。莫拉托爆超到位，头球破门。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马德迪亚洛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但这次猛扑其实有点没必要，没有越位。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是不越位的。这脚弧线球兜得非常的漂亮。莫拉托打进了加盟诺丁汉森林以来的第一个英超联赛进球。24岁的巴西左脚中卫，阿里奥特·安德森则送上了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助攻。视频助理裁判组要来看一看这个球是不是越位。要看一下有效部位啊，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有效部位。视频助理裁判组已经查看完毕，这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

卡塞米罗，罗诺范南德斯给到达洛特，这边传到门前漏了过来，转身射门跟进，还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就在诺丁汉森林扳平比分之后，曼联接下来一波进攻就取得了进球，再次将比分反超。这球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在投诉，应该是之前的球有可能打在姆伯莫的手臂上，然后反弹到了库尼亚的身前，完成这次破门。视频这里裁判组需要再介入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哦，这个球确实打在了姆伯莫的手臂上，是之前停球的这一下。这个球虽然是从大腿反弹，但确实姆伯莫的手臂呢有帮助他停下皮球的嫌疑。雷图尔佩雷拉，他应该也看到了这个情况。视频助理裁判组需要介入到比赛当中来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索尔兹伯里。先打在了大腿上，随后是反弹在姆伯莫的手臂上。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考量这次折射，这次反弹。但从客观情况来说，这下手臂触球确实帮助姆伯莫把球停下来了。如果他手臂不碰的话，这球应该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停下来，完成接下来的射门。索尔兹伯利示意自己要到场边来回看一下录像。

同时裁判员也要去考量一下姆伯莫。其实姆伯莫这次手臂的位置呢，他并没有有意识的抬起，还算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那主要问题就在于啊，手臂的触球确实帮助他把这个球停了下来，完成接下来射门，从而形成了封堵之后库尼亚补射的机会。所以这是裁判员需要去考量的。

像啊，经过索尔兹伯里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之后，最终认定进球有效，古尼亚才能尽情的去庆祝，完成自己的这个庆祝动作。这个判罚显然让诺丁汉森林的球员以及教练组非常难以接受。索尔兹伯里呢，应该我们看到刚才第四官员向维特尔佩雷拉的解释，应该还是在于首先姆莫莫的手臂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常规的位置，没有刻意的抬起，同时呢是经过了这次折射。这个判罚呢在赛后肯定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从客观因素来说，这次手部触球还是让姆莫莫获益了，把球给停下来了，最终裁判员认定进球有效。当然库尼亚这脚不停球的直接打门打得确实非常的精彩，就是因为库尼亚把球打进，还有接下来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这样一来的话，库尼亚这个赛季的进球数上双了，本赛季已经打进了10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在被诺丁汉森林队扳平比分之后，曼联队快速反超，重新拿到领先的优势。这次判罚以及这个进球将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势。吉布斯怀特完成突破，阿门斯及时出击化解了险球，门队发动快速反击，

这是之前吉布斯怀特抓住了曼联队后场传球失误的机会，完成一次精彩的过人之后射门。阿门斯来了及时出击，帮助球队没有再度丢球。吉布斯怀特呢，其实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的比赛当中参与了

五个进球，有三个进球，两个助攻。所以吉布斯怀特在踢曼联的时候格外起劲儿，是曼联队的苦主。曼联队的角球，鲁伯莫摆到前点，在面前追罚攻防球员犯规。机会大门，哎呦，这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感觉比姆伯莫更加遗憾啊！这球传得非常的漂亮，精彩的直塞已经撕开了对方的防线，但姆伯莫的射门再度把球打高啊！这场比赛姆伯莫已经浪费了三个绝佳的进球机会，都是黄金机会，这球送得太漂亮了，停得也好，顺得也不错，可惜最后右脚射门这一下把球打高了。两次门前的近距离攻门机会以及一次射门打中立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心想自己的第20次英超助攻什么时候能来啊？

全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迫使对方门将泽尔斯出现了传球失误。画面还在不断的回放之前咱们员的这个争议判罚，确实这次的手球还是比较明显啊，最终萨尔兹伯里判罚进球有效，这在赛后肯定会成为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这是之前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曼联队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进攻，阿马德迪亚洛的射门，泽尔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吉布斯怀特，怀特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差点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但最终还是选择跟诺丁汉森林队续下一份长约。他能够留队呢，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这个赛季成功实现保。

级太关键了。还是假射真传，人家的射门被内克威廉斯封出了底线。

这次角球换由毕费来主罚，第一落点，莫拉特的头球解围。转变，看到诺丁汉森林队准备要换人了，而且要连换三人，九号阿沃尼，六号桑加雷以及29号巴夸准备要联袂登场。六号桑加雷和29号巴夸替补登场。21号奥马里哈钦森，11号克里斯伍德和中场的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要被替换下场。三个位置呢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

前场的断球，小平犹豫了一下，还是想上。这个赛季呢，应该说维特尔佩雷拉他的工作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2月15号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3个多月的时间，总战绩8胜5平6负，胜率能够来到42%，但是凭借这段时间出色的发挥，以及在本轮之前8场英超联赛不败4胜4平，最终帮助球队能够实现保级大业。诺丁汉森林队这个赛季是经过连续换帅，努诺桑托离开，波斯特格格卢接任。

任，随后肖恩戴奇接任，随后是维特尔佩雷拉接受球队教鞭。这赛季呢，一共是有四位主教练分别带领诺丁汉森林队来征战。以诺丁汉森林队的阵容来说，球队这个赛季呢，目前的排名肯定是不能够让球迷满意。下个赛季看看球队的老板马里纳伊斯能否给维特尔佩雷拉更多的信任，或者引援方面会不会还继续有大手笔的操作。

给身后吉布斯怀特，最终陈铭给了球门球。好，这球陈铭看得还是非常清楚的，最终确实弹在了吉布斯怀特的膝盖上，出了底线。里桑德罗马丁内斯非常强硬且高效的一次防守。禁区内，姆波莫这下抓住了机会，之前浪费了三次绝佳的良机，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罗德费尔南德斯，所有的队友都向他来表示祝贺。蒂菲呢，完成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0次助攻，从而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也能够把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英超联赛的历史当中。之前的2002-03赛季，亨利在阿森纳，以及1919-20赛季凯文·德布劳内在曼城队，都曾经达成过单赛季20次助攻的历史记录。罗德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且还有最后一轮，看看毕费能不能让自己成为英超联赛助攻的历史第一人。这个机会啊，相较于姆波莫之前三个机会，应该是最不理想的，但他却把握住了。因为这脚球传得真漂亮，脚法运用得相当好，低平球直接抽到禁区内，球速非常快，后卫和门将都来不及反应，前点的防守人和前插的阿马德迪亚洛都把球漏了过去，姆波莫眼疾脚快将球挡进了球门，3-1的比分也基本上能够帮助曼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杀死胜负的悬念。反击的机会，这边给了有力，并没有想上吉布斯怀特，再投给桑加雷，安德森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吉布斯怀特，呵呵呵，安德森单场2助攻，吉布斯怀特将球挡进了球门。

沃吉斯怀特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队的比赛当中，他参与了球队的五粒进球，送上三个进球两个助攻，这场比赛又进球了，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安德森和吉布斯怀特对过眼神之后，两个人心领神会，球到人到，这球传得真好，打得也是真漂亮，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安德森这场比赛助攻梅开二度，吉布斯怀特这球进的也是相当漂亮。这个进球呢是摩根吉布斯怀特本赛季联赛的第14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数据，迭里亨利02-03赛季代表阿森纳，卡文德布劳内19-20赛季代表曼城，以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25-26赛季代表曼联，都实现了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的助攻。曼联队这边要连换3人，13号多尔古、11号齐尔克泽以及7号梅森芒特要替补登场，换下本场比赛的两位进球功臣姆罗莫、库尼亚以及中场的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完成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谢幕演出。全场球迷向卡塞米罗致以敬意。卡塞米罗在曼联队重建的关键时期来到球队，为曼联队再次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金角的一漏，落点的戈贝连斯，就是梅诺完成了关键的抢断。乔克泽，反击的机会，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赛季在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哎，这是个机会，多尔果停球大门，这球被门将泽尔斯封住。坎皮费能否成为英超历史助攻第一人？本赛季21次助攻，还是很有希望的。这角球传得太漂亮了，像一只穿云箭一样，直接找到了远端的多尔古。这球停得也不错，但最后打门稍微正了一点。根据赛程的安排，那曼联队最后一轮将会客场来面对布莱顿，而诺丁汉森林队最后一轮将会回到主场面对伯恩茅斯。诺丁汉森林队用上自己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4号詹姆斯麦卡蒂，23号亚伊尔库尼亚替补登场，换下了19号伊戈尔热苏斯以及25号卢卡内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裁判员的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索尔兹伯里只是口头跟他做了解释，并没有出牌。在常规时间还剩下五分多钟，加上伤停补时可能六七分钟的时间，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所以比赛的悬念还在。这场比赛库尼亚和姆波莫都进球之后，也让曼联队这个赛季引进的锋线三名进攻手谢什科、库尼亚和姆波莫三个人的先来看一下这次机会。哎呦，可惜啊，谢尔科泽没有把球停好。谢什科、姆波莫和库尼亚三个人的进球数都上双了，他们也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第二支有三名球员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进球数都能够上双的球队。上一支是12-13赛季的阿森纳，同时吉鲁、波多尔斯基和森利卡索拉三名球员联手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啊，这也证明了球队引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这个赛季球队能够复兴的重要因素。之前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输送炮弹，能够创造出很多机会，但是锋线球员把握不住。这个赛季，姆波莫、库尼亚和谢什科三个人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安德森球到他脚下之后感觉就能够有威胁，两比赛单场已经送上两记助攻，球转进来，安德森将皮球没收。姆波莫下半场比赛的进球也是打破了自己在2月7号以来的进球荒，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禁区内内部有机会，自己没打，而是选择传给队友奥尼，奥尼停球转身之后再打，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其实这个机会不错啊，并没有打，太无私了。

这场比赛应该说阿里奥特安德森的表现肯定会让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也印象非常深刻，就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能否将他引进过来顶替卡塞米罗的位置。伊森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有很好的防守覆盖面积，中场也能够自己带球突破推进，而且送上两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德布肖刚才这次没有机会碰到球的半人犯规，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根据数据统计，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获得胜利的话，

球队呢将实现本赛季第23场先进球的比赛，保持不败的记录。啊，同时呢，曼联队最近的400场半场领先的主场联赛比赛都能够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呢是从1984年的8月份开始，非常有趣的一项数据统计。这个安德森的犯规也被咱们出示了一张黄牌。安德森之前助攻摩根吉普斯怀特打进的那个进球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1000个进球，这也是英超联赛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数突破1000球的大关，也算是英超联赛的一个里程碑。迪费也在追求着自己的里程碑时刻，看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轮剩余的时间以及下一轮联赛的最后一轮，达成自己的第21次联赛助攻。朗特，右边路，马德迪亚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倒三角的线路，那个威廉斯完成了封堵。转身摆脱梅斯芒特，紧急前沿多尔古，漂亮的传球，切尔科泽，哎呦，这脚下太慢了，脚下这几次处理还是有点太慢了，浪费了最后的妙传。奥尼吉普斯怀特，麦卡利再分，断球，哎，这下利桑德罗马内斯的上脚非常漂亮，反击的好机会，阿马德迪亚洛，然后范德德斯双剑齐发，左路没有队友上来，比费把球跟进了，达洛特把球领走，大门，反方向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这次感觉那么范德德斯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之后没有选择传球，让自己去创造射门机会，也都给达洛特及时拍马赶到。这球打得已经很漂亮了，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曼联队这边在曼联队继续大举压上的时候，他们也拿到一些反击的机会，在最后阶段双方这个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还非常快。范加雷身体防住了多尔古，

然后传球线路已经提前被雷努预判了，有反击的机会，直接想找迪亚洛，传球力量大了。这次大脚向前开，可能科维奇已经压上去了。哦，这下梅斯蒙特今天状态不错啊，用自己的身体和脚下技术成功把球摘出来，分给边路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内两点包抄给到禁区前吉尔克泽的大门，再打，佐尔斯。第一下打门虽然被他的队友封堵，但是他已经做出了扑救的动作，第二反应非常快。门先生快速调整自己的身位之后，完成了第二下的扑救，起身非常快啊！这下吉尔克泽能再稍微偏一点的话，这球就有了。八分钟的上。

0: 时时间已经到了，比赛山东鲁智深最后时刻，然后打得非常的精彩热闹，应该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球转到后点，萨尔斯双拳把球打出禁区，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萨尔斯伯里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当中，鲁智深曼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那么3-2战胜诺丁汉森林，为本赛季主场完美收官。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达成了个人赛季的第20次助攻，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的英超联赛单赛季的最多助攻纪录。联赛还有最后一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书写历史。而卡塞米罗也完成了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相信这场比赛会让他终生难忘。中姆博莫和库尼亚的进球也让曼联队这两名新援的进球数都上双了，这也是球队未来复兴的关键希望所在。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您好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嗯，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升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准啊。
1: 看看白球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挑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个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
2: 没
0: 运
2: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
0: 对，
2: 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后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

0: 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啊。
1: Eight.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串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莫非的。

0: 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1: 嗯，
0: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1: 上来角度要多了，
0: 多了啊。
2: Eight、
1: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0: 对，
1: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0: 嗯，
1: 然后
0: 拉
1: 回
0: 来，
1: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0: 是，控得非常细啊。
1: 看看啊，
0: 起来，
1: 弹一壶起来。
0: 够不够啊？
1: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0: 对，
1: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1: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0: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1: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0: 对，毫厘之间。
1: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0: 对，
1: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0: 晃了一下，
1: 厚了一点点的啊。
0: 没错，
1: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哇，这是关键了。
0: 嗯，
1: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翅。
0: 嗯，
1: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0: 看一看分啊，
1: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0: 是，
1: 这必须得进。
0: 39、35啊。
1: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0: 对
1: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0: 对。
1: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0: 超分，
1: 超分了
0: 啊！篮球，
1: 篮球了，
0: 哇，球，漂亮！
1: 嗯，
0: 这杆压力太大了。
1: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0: 啊，现在就一分啊，
1: 必须黑球。
0: 对，
1: 嗯，保了。
0: 有没有漏？
1: 看一下白球。
2: 肖莫菲 28。
0: 哦，
1: 嗯，够打的，
0: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

0: 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2: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e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et。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而且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

0: 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啊、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了。
2: 83 84

0: 91.
1: ninety-nine.
0: 过半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打篮球的话都有140。
2: 掉粉应该只有幺三九了。嗯。112。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现代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啊，相当恐怖，太恐怖了。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这种长局的啊。对。117。
3: 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

0: 馆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墨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6: 好准啊。哇，
15: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墨菲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0: 9

0: assistant. Something.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2: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

0: 柯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1: 嗯。
2: 32。
0: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33。
1: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0: 还要再稍稍的
1: 调整调整，
0: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1: 很
0: 好啊，
1: 很好，
0: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3杆满分杆。
0: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1: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高野大角落，可以，可以，可以。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
2: 太可惜了啊！
1: 肖恩·墨菲H1 Airframe，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

0: 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放，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K 一下，拉回来。
1: 嗯
2: ，six。
0: 嗯。
1: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0: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1: 是。
0: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2: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

0: 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1: 嗯，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0: 是。
2: 73。
1: 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纯。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5: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能稍微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蓝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蓝球太直，
1: 对，蓝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粉球

0: 穿秋外。22。
1: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u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ut seven.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1: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满觉得18

0: 122%。133%。
1: 嗯，
2: 140分。
1: 嗯。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

0: 是连追三局，是一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0: 如果再让墨菲拿到的话，将手握两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就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天，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发。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ean Murphy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现在41平，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锐意森，走好每一步。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6: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7: 是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哇，

0: 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嗯，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
1: 嗯，
0: 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
1: 嗯，
0: 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嗯，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

0: 打黑球
1: 66
0: 80台面67K 一下，还有没有
2: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1: ？74，
0: 这是在薄中带，
2: 薄了。
0: 嗯
1: ，Caravanson 74 and free。
2: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断。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1: 嗯，是，
0: 差别不大。
1: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0: 对。
1: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嗯。

0: 善品。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1: 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清顶一下，清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1: 十七。
3: 39。

0: 那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

0: 小心筒。
1: 91。92。
2: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0: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2: 对，
0: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2: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0: 是
2: 非常火热。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0: 是
1: 114。116。119。
2: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

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米56，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米21。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乌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米07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乌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

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呢，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啊，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哈哈，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头，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闫子仪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

有10岁的差距。嗯，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

竞技精神，看一看背后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啊，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两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菲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莱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

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里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5000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伯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巴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地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啊，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啊，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伯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

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弗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好莱坞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在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过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边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

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个部位，我们看它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啊。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它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纳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96米，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95米，她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她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波

0: 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62。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秒62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秒62、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就身位上已经追赶上。丹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2: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来领跑。排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

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0: c'est bien, bien mieux.
1: 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那他这个领跑效果也将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奇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奇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基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

0: 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连。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啊，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啊。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的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栏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95米，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第一次尝试，

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两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里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特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两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95米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两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里斯拉格斯的比赛，1.95米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奥里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天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里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里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

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01米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02米。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天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利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57.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三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57.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024年的总冠军。还有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

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就要更大一些。啊、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地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阿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是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

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芬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迪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战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

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夫·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

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美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美国队获得了球权。美国队的首发七号库珀，八号格雷，十号斯图尔特，十一号科里尔，跟十三号杰克杨。哇，第一球，西班牙队卡雷拉完成了一次封盖。西班牙队的首发五号卡索尔拉，十号孔德，十一号法姆，十四号卡雷拉，四十四号马丁。一开场呢，西班牙队整个防守是非常的牢固。美国队的防守呢也贴得非常紧啊！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十一号法姆命中了三分球。法姆也确实跟他们很熟悉啊，这是西雅图风暴队的球员。西班牙队的反击又来了，这个整个出球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快速转换当中能够寻找到最佳的攻框机会。开场打了美国队一个5-0，西班牙在四分之一决赛是89-66战胜澳大利亚。今天这场比赛呢，注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场恶战。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场均接近10分，罚球命中率不到70%。在打意大利的比赛里呢，斯图尔特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稳定。当然了，他是目前这支美国队阵中经验最丰富的球员。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哇，美国队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啊，开场连续出现失误，第二个失误了。马丁，卡雷拉中路突进，啊，这球差了一点，但是机会出来了，对着克里尔的走步为例。

也比赛呢是在德国柏林来进行，所以对于欧洲球队来讲，这基本等于主场了。好球啊！现在呢，西班牙这个无球的跑动也会给美国队的防守带来不小的压力。

距离命中。9-1，突破。这绝对个人能力了，绝对靠格雷的个人能力了。又一个进攻篮板，哇，这球突得非常坚决啊！44号马丁，这西班牙这种对于进攻篮板球的嗅觉非常敏锐啊！又是个人单打，这个球吹了犯规。美国队败下两个三分，今天美国队这个得分啊都来自三分线外，除了三个罚球以外，两个球都是三分球。换下了马丁跟卡雷拉，换上18号佛罗伦斯，还有17号古斯塔松。不分底角，再转移到对侧，机会不错，三分球中了。啊，这个整个传导球的思路很清晰啊，整个这个传球呢，是调动着美国队的防守，完全来不及再过来防守了。波士顿的进攻篮板，然后转化成2分。美国队科里尔·克拉克上了，换下斯图尔特跟格雷。双方现在也是比拼板凳深度啊，这防的压力很大，基本不失位啊。你看他这个防守呢，给了伯克斯非常大的压迫，不让他去再去做二次调整，持续施压。

霍华德，西班牙是越推越快，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每个队把比分撵上来了。法姆把位置要住了，这球没吹犯规，夹击，现在博格斯运球有点多，西班牙的犯规策略也非常明确，这第三犯。西班牙守联防，里斯上了。西班牙呢，现在是换下了卡索尔拉，换上了阿尔蒂斯，每个队呢是换下波士顿，换上里斯啊，内线高度呢稍微的有所下降。佩奇的抢断，美国队在第一节最后阶段反超了比分。博格斯呢，现在是通过个人的能力啊，在篮下再造一些犯规。每个队第一节只有一次犯规。

0: top one.
1: Hey, fuck up.
2: 这个球传球很有想法，很可惜是差了一点。

And number 17, Megan Gustafsson, first call.

0: 掌声。
1: 这俩呢，第一节最后的命中率下降比较明显啊。美国队的反击又来了。哇，这个反击打得非常快啊！克拉克在找自己的人，但是身后的对方已经推进过来了。克拉克超远的三分球造成了打手犯规。反断，来回的反断。第一节比赛结束了，双方是战成了18-21。美国队虽然是开局慢热啊，不过还是打到中后段啊，找到了一些办法，打出了更多的攻防转换，所以他们的防守强度一上来，迫使单节起码又出现了7次失误。好，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啊。第一节呢，美国队单节拿21分，这个得分呢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他们在比赛的前半段确实是状态不是很理想。这支球队他们更多时候是希望能够通过反击快速上分的。第二节呢，美国队现在是4号伯克斯、11号科里尔、12号克拉克、13号杨，以及15号里斯。西班牙呢是4号阿尔蒂斯、9号古埃约、14号卡雷拉、17号古斯塔夫松，以及18号弗洛雷斯。西班牙现在防的有点太积极了，有的时候一冒抢后边就是一个小防多，这球防的还是挺狠，但是下手被吹了。这球有点下压，如果说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话是一个好防守。西班牙上20号金锁，美国队积极的防守又迫使西班牙出现了失误。

0: Now substitution made.
1: Uncut number 7, Emma
0: Collins.
1: And that is number 4. Emma Collins. 现在编一个曲，让科里尔到后场来接一下。杰克杨。这是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0: Number 15, Angel Reese, first foul.
1: 这支西班牙队阵中呢也有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像迪里奥、卡雷拉、阿瓦法姆，这都是在美国的联赛效力。这个三分球，这是解了西班牙队燃眉之急啊！第二节还没得分呢，斯图尔特，哇，这个球上来就有效果，斯图尔特刚刚上场就制造了2+1的机会。

加罚不中，西班牙继续快推，托伦斯，哇，这球是硬碰硬，卡雷拉打进了。西班牙这一节比分咬得很紧啊。这球是李斯的发带被打掉了，这个传的也很冒险啊，美国队的失误今天是有点多了，双方现在各八次失误，失误就付出代价，西班牙队抓住机会把比分迫近到两分，最多的时候美国队领先来到七分。突破，啊，这球绝对能力啊，想要再去找到篮下绝佳的机会，这个球空间太小了。没有太好的机会，库库尔的背身单打防得不错，哇，这个时候又造了一个犯规，西班牙队防得太紧，这种就是一点空间都不给啊，防守很积极，但是金锁这个球还是被吹了打手犯规了，点腕点肘了。Yes.

国防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球应该没啥问题啊，但这个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板凳席的技术犯规。美国队现在后场还是上佩奇伯克斯，这球位置不好。这是又打到脸了，又吹了西班牙的防守犯规。这是马丁的第二次犯规。西班牙今天防的确实是凶啊，一直在给对抗，一直在上劲儿啊，这是上手应该是捅到了杰克杨的面部。

0: Jackie Young。
1: 目前比分是美国队34-28，领先6分。今天分差的一直都没有拉开。再转移，底角，三分球。现在这种高速的对抗，快节奏的对抗，对双方的体能消耗很大。李斯想要去寻找身体接触，这球没有造成犯规。哦，这球就不应该再传了。篮下已经有机会了。

哇，这球漂亮，卡索尔拉。这一节现在呢是单节啊，12-13，每个队单节领先一分。西班牙跟美国队这个消耗太大了，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开始下降了。有夹击，再出球，给两罚了。吹了20号金锁的犯规，这是个人第三犯了，就要保护一下。

还是打无球摆脱。现在双方都是最后有点打不动了，在积极的去争取造犯规。

罚中之后呢，目前西班牙是落后四分，上半时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瓦斯多尔特这个手上的感觉是特别好啊，哇，这无球的空切又打进了，这双方就是咬得非常紧啊。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目前就差四分，打进。哇，斯图尔特。西班牙今天有个问题，就是确实下手太多了，这种球感觉快有机会切下来就要下手，下手呢你就很容易被吹的。斯图尔特呢在今年世界杯的比赛里罚球命中率一直就不是很理想，两罚中一。斯图尔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罚球就是不到七成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了。哇，这球切得漂亮，没有上进啊。